0: 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421沪武高速往安徽方向路口南附近受事故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快乐正式家中。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巴巴早上好 Plus 版
6: 准时开播，
5: 资讯管够，好歌不停，
7: 好歌不停，
5: 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7: 直接拉满，
5: 直接拉满。
8: 给你
9: 周杰伦的歌的调很高，其实
10: 哎，在家早上吃豆了，
11: 但是真的是看人挑担不吃力，
10: 对，
11: 听他唱觉得好像安排简单的脸。这是来自周杰伦原唱的《红尘客栈》。
9: 周杰伦胖了，然后今天刚才看李沧周杰伦，发现周杰伦发片忘记带了。
11: 这个周末在宜兴的丁蜀陶二集市，
10: 陶二厂
11: 啊，陶二厂集市，小肉会给大家来现场清唱这首歌曲。
9: 这互动就是玩的，大家别当真啊。对，哎，周杰伦票那么贵，小肉也不能买那么贵的票。
10: 当天唱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啊！
11: 你刚唱的时候，我觉得你完全的就是让我们忘记了周杰伦。
9: 对，
11: 哎，然后因为你唱的很抒情，甚至还有一点这个费玉清的感觉，
9: 哎，娘，
11: 叫比较柔美哎。
10: 我刚娘了吗？
9: 啊，娘，很娘
10: 啊，是吗？
9: 哎，
12: 的故事叫牵挂，
10: 不符合我的预期啊。
12: 风刀一抹在寻常人家，梦里下闲云野鹤。
9: 这歌曲还有田震的版本。
12: 白马在江湖里厮杀，无非是命。
9: 哎，我看到佟大为了，
11: 我想起我对于胡杰一样，然后就有最快的速度就出现在，而且很神奇的是，佟大为在那边，人家拍着他的戏，然后我离他大概也就是10米的距离，
9: 对对对，
11: 我在这个被揽到了人群的第一排。方法像这个天，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自制百香果的饮料，超简单。你不是已经收到了我们寄给我，差点送给你，我们寄给你的这个百香果，然后呢，你家里要有另外两样东西，一个是小的那种金桔，或者是那个青的柠檬，都可以，这两样东西都可以。一个是柠檬，或者是金
9: 桔。
11: 然后呢，你去超市下单这个养乐多，就是很多小朋友喜欢喝的养乐多，
9: 小瓶那种。
11: 哎，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非常的简单了。然后你把那个百香果切开，用勺子把里面的果肉全部，南京话讲全部挖出来，放到你要冲的那个杯子里。你可以找一个特别好看的杯子。然后呢，这个时候把柠檬切片。建议大家买青的那种柠檬，因为口感会更好。
9: 是切片，
11: 就青的那个。
9: 啊，
11: 如果是青的小柠檬，你就把它一切二，两个小。

0: 啊，然后底下的女小凡跟你互动，哎，你说你，我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大家一起，哎，
1: 所以后来发现奶奶也举手了，
0: 哎，这是来自好妹妹的这个，
2: 对对对，翻唱，然后孟庭苇在里面冒了两句啊，
0: 怎么叫冒了两句？这个人就没有其他词吗？
2: 就是冒了两句，
0: 哎，我跟你讲，这个语言是很有意思。昨天我在家里面纠正我妈妈的发音，嗯，然后她非常傻。
3: 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京赛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无锡北到无锡枢纽路段，还有 G15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路段， G1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天目湖路段车辆都有着短暂的缓行，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刚刚过去的七月，南通机场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七月旅客吞吐量44万7780人次，同比增长10.49%，创下通航以来单月最高。那7月31日的单日旅客吞吐量17293人次，再创单日历史新高。那暑运以来，南通机场新开加密、北京、贵阳、桂林、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海拉尔以及韩国首尔航线，构建。

0: 子，
1: 哎，
2: 打点虾仁，
0: 哎，让小黄鱼，
1: 对啊，
0: 我们这边不都有嘛，是吧？
1: 啊，所以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在八点钟为你上新的地道的沙县风味葱油拌面，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嗯，我觉得真划算。
3: 我是真的，没名。

0: 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雷雷娜娜由于小肉过两天小肉要去宜兴金鱼啦，
3: 对，
2: 那期待你在舞台上好好发挥哦。
3: 你说钓鱼，
2: 然后看到你们7:50那个吃面条的，可高兴了，然后就是不给。

0: P 优化常规公交线路15条，定制线路20条，15处交通节点完成精细化治理，城市路网微循环更加畅通，市民通勤出行也将更加的顺畅舒心。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

0: 20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1: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2: 守护正义，
0: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2: 有光，
1: 不退缩，因为肩上有责，
2: 有责，
0: 政风监督，
2: 民生服务，
0: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2: 以法律为准绳。
1: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2: 交广双声道，
1: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2: 点亮美好的生活。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的节目，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4: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8月6号周四，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零
5: 发动机保养，因为我是准备出去旅游几天嘛，把车子弄一下。那么总之呢，我当时
4: 你是把车送到了修理厂，不是 4S 店保养是吧？
5: 对对对，
4: 是车辆已经过保了吗？
5: 我过保了，然后
4: 油不是原厂的，
5: 对
4: 对吧？那当时就是在操作之前，这家修理厂有没有跟你沟通过，到底给你换什么油？有没有提到过？你是否要求必须要换原厂油？
5: 我也没有。
4: 就这个问题，其实你们是没有沟通的。
5: 对对对对，
3: 这个是油品的问题是吧？这样子我们主要的讲，时间比较有限，现在确定是油品的问题还是说有其他的问题？因为我跟你说一句实话，所谓的原厂油，它只是原厂可能定制或者适合它的油，因为我们原厂不生产油啊，怎么可能生产这个变速箱油呢？所以它只是指定的一些型号，所以这个油品呢，它只是一个方面。那另外就是在换油的过程当中，工艺啊，包括量啊，这些东西是否正常，你直接告诉我们，最后就是查出来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跟修理厂它这个油有关系？
5: 后来呢是这样，我把车子就是跟他们沟通以后，就是送到了 4S 店，是吧？我这边的就是方案什么，就是如果怎么换油都跟他们沟通。
3: 这个过程不用去描述了，你直接告诉我们他们怎么这个鉴定这个事儿。
4: 就是、到那个林肯 4S 店检查，4S 店怎么说的，怎么判断的？
5: 4S 店后来检查的时候发现，就是油位尺，就是变速箱的油位尺没有油，
3: 就少了，对不对？
5: 对，油位尺上就是看不到一点油。
3: 所以、
5: 然后呢？
4: 你继续讲。
5: 然后呢，就是最后就是4S店那边进行了一个换油嘛，换油以后，他那边是加了9.5升。4S店这个原来花样汽修厂这边呢，就是跟我这边说的是换了7升，这样的话
3: 差2升
5: 呢，那边2升多一点。
3: 那换完以后好了吗？
5: 换完以后没有，后来就是
3: 没有啊。
5: 对，
3: 还有什么问题呢？
5: 出现了就是变速箱有那个声音异常。后来就是经过路试，然后变那个叫 4S 店，告知他说变速箱坏了。
4: 你是6月27号到常熟的花艺园汽修厂去做保养的，然后这个证实发动机那个变速箱烧坏，是烧坏吗？是哪一天？
5: 回来以后大概是在7月6号吧。
4: 7月6号，
5: 对，
4: 7月6号。那这个变速箱烧坏 ，4S 店检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5: 当时 4S 店那边就是跟我讲说是油少了，
4: 是油少造成的，就是当时给你换的那个变速箱油是不够的，对吧？
5: 对对对，
3: 这个变速箱油不能多，更不能少。所以这个除了油品的问题以外，少加油很可能会造成这个进一步的问题，就油少本身它可能在运营
4: 变速箱油加的不足，然后导致了后续的问题，他们也愿意承担责任。你们现在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呢？就是花园店他认为我就是可以帮你免费的维修，但是不愿意让你到 4S 店去修，因为送到 4S 店修的话价格更高嘛，
3: 你让他拿
4: 在他那儿修的话，他可能他的成本就会降低， 对不对？
3: 是的是的是的，
4: 所以如果说这个花园汽修厂他承诺能够帮你修好，你也不愿意是吧？
5: 当时呢就是我后来跟他沟通了以后呢，他就是相当于就是把我的车子拿到就是无锡

0: 有个德明的那个专门修变速箱的厂。
1: 嗯，
0: 当时呢我也同意了，但是呢当时我提了一个，就是
1: 在专业厂修是吧？
0: 对对，
1: 那不是挺好吗？
0: 对，我提出来质保两年，他呢不同意，只肯质保一年，意思就是你要
1: 你现在先把这个变速箱先修好，其他的我觉得到时候再谈吧。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实，就是在其他地方修？
0: 我同意啊。后来包括我就是我也同意质保一年。
1: 那修了吗？送过去了？
0: 没有。后来呢？
1: 为什么？
0: 第二天他又变卦了，他给我打电话说，无锡那家变速箱厂就是那个几升机重量不够，承受不了我这个车子。他的意思就是我的车子还是要拿到长寿他自己的修理厂去，然后他派那个德明那边派个就是人过来
1: 技术提示，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不绝对，只要它符合这个变速器使用油的相关要求，有的时候不见得非得用它指定的那个油，因为本身我们修理厂或者说我们的 4S 店啊，我们的这个厂家啊，它不生产油，它也是定制的。
2: 嗯，
1: 哎，而且刚才呢，陆先生呢，其实他也提到了一点，后面 4S 店给出的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什么？是它的油量没有加满，就是它在少油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变速箱发生了问题，它可能本身确实时间比较长了，有一些磨损，但是这一个没有加满油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导致它这个问题呢就是发生了这个不可挽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啊。所以这一块呢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鉴定。陆先生有没有请这个 4S 店给你出书面的东西啊？
0: 这个没有，当时就微信上给我回复了。
1: 也可以，
2: 你发过来，我们也看一看。
1: 哎，
2: 你现在提供给我们的一张微信聊天截图是跟这家花园汽修厂老板的联系的这个对话是吗？是不是？
0: 对，
2: 就是什么说明你油加少了，他要试的少了一点。
0: 这个是那个 4S 店的。
2: 这是 4S 店说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他们发现这个少了这么多，对吧？那后来这个我们先不说维修的事情，那花园汽修对于他们这个少两三升的啊，这个花了这个就是少了两三升的这个油，他们怎么解释呢？
0: 当时因为是那个叫他们派了一个车间主任到 4S 店那边全程进行了一个放油加油的过程，然后这里面他对我跟他对一个微信的对话。
3: 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8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5: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4: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5: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4: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6: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7: 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8: 哎，真是太好吃了。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距离常熟开发区6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排队通行。目前事故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高邮路段，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天目湖服务区至雁南枢纽之间，还有江阴大。
1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间全新视角
1: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2: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交流。另外大家在微信当中请搜索双声道1011，这是我们的视频号啊。我们请听节目的朋友加一下关注，双声道1011视频号，然后呢加了关注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发的一些这个视频。
1: 是，
2: 像昨天就是节目当中关注的一个高速公路上面车辆涉嫌突然停车导致险象环生的那个视频，对吧？我们已经把它发到了视频号当中，
1: 是的，
2: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也欢迎大家就此事来参与评论转发。
1: 这个是我们广播节目以及问题解决的一个补充的方式，我觉得也特别的有效啊！大家也可以呢去看一看，传播一下，我觉得对问题的解决呢是有帮助的。那么回到节目当中来，下半段我们会回复近期接到电话的处理情况啊。在这个之前呢，先来看一个旅行产品，这个产品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特殊的，是2026的内蒙之旅，而他要去到的这个内蒙的地方呢比较特殊，这个名字甚至很多人都不一定能够叫得对，叫什么呢？叫巴彦淖尔
2: 啊，巴彦淖尔。这个地方呢大家熟不熟悉？那这一次呢，我们是交广网哈全网独家首发，
1: 是
2: 打造一条不一样的西北深度的旅游路线，串联起宁夏的银川、内蒙古的乌海，还有巴彦淖尔的六天行程，一起穿越千年文明与西北秘境啊，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是，
2: 而且这个行程有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在阴山要穿越哈，越野穿越，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当然，大家不需要担心你不够专业，有些人不太会开车是吧？我们有专业的领队和车辆，所以这个呢，你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2: 就是不要你自己去开车。
1: 哎，对，安全性啊，包括这个舒适性啊，你都可以放心的，对吧？旅途当中呢，我们还会走进乌兰布和沙漠，体验沙漠的乐趣。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打卡旅行，而是一场穿越历史、自然和荒野的深度探索
2: 啊！
1: 大家对此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400-007-1011，
2: 400-007-1011。另外呢，滴滴爸爸旅行社还有一些独家的定制小团，
1: 是
2: 你可以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啊，你们自己就可以组成一个团，然后呢，滴滴爸爸旅行社给你安排好所有的行程。
1: 是的。好，那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节目上半段我们接通了一位来自常熟陆先生的反映的问题，他这个问题其实是关于变速箱的，我觉得技术性比较强，原来我想着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不太感兴趣，其实不然，我看现在这个参与量还蛮高的，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啊，我们这样子，我们编辑边进行边打那个石总电话，我们还是希望能跟他交流一下，哎，因为刚才听了当事人的这个投诉之后呢，他只是一方面嘛，我们也想听一听这个修理厂怎么突然之间就是把原来这个
2: 方案推翻了
1: 啊。
2: 好，这样我们先把这事情呢简单回顾一下，记者打一下电话。这个陆先生反映，6月27号他把他的林肯领航员这款车呢送到了常熟市花园高级轿车维修有限公司进行保养。他这个车已经开了7年时间了，就出保之后呢就没有在 4S 店保养，是一直在这儿保养的。那么期间呢，这个花园店他表示说你的这个变速箱油不足了，需要更换，他也同意了。那么第二天他就发现车辆的变速箱出现了故障，送到了林肯 4S 店去检查，因为是在外面的汽修厂换油的，他不放心嘛，送到了林肯 4S 店检查。那么 4S 店的初步判断是变速箱油品问题，以及变速箱的那个油太少了，就是没有按照厂家的要求去换原厂油，并且呢换的那个这个油啊它不达标，就数量是不够的。这个时候呢去找花园维修店，他们也承认换的不是林肯的原厂油，而且换的油太少了。再往后呢，这个变速箱出问题了啊，高温报警，然后导致变速箱烧坏了，需要大修。那么 4S 店的报价呢是22000元。对此呢，陆先生和花园维修店进行过多次的沟通。那么一开始呢，花园店表示他们是认的啊，确实就是这个变速箱油加的少了，然后呢愿意给他做免费的维修，就是在他们店里面去维修。

0: 维修，但是投诉人不同意，他坚持要到 4S 店，所以双方呢是发生了分歧。
1: 这个要先谢谢听友们的这个细心的观察。刚才虎哥呢告诉我们说，看了那个机，就是变速箱油的照片啊，它的生产日期是2024年1月份，就是本身它的这个时间也是比较旧、比较久的啊。因为我们油本身还有一个质保期嘛，对吧？
0: 这个应该没出质保吧？
1: 应该没出质保，
0: 3年是吧？
1: 所以其实啊，哎，你好，请问是石总是吧？喂。
2: 喂，你
1: 好，石总。
2: 你好，哪位？
1: 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声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你有一位客户陆先生呢，最近因为他的那个林肯领航员的变速箱的这个问题呢，跟你们在交涉。他今天打电话到电台来，就是反映了这个问题啊。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因为他是说，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油加油量就是不足嘛，大概缺了2升多。导致呢这个变速箱后期发生了问题。那么之前好像跟你们有协商有一些方案，但是后来这个方案好像都推翻了，双方就没有达成这个协议。我们想了解一下，对于这个后期的这个处理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2: 哦，是这样的。你贵姓？
1: 我姓张。
2: 啊，你好，张先生。是有这么回事。这个车子呢，它是在那个2026年6月27号来我们工厂，就是换过那个变速箱油。换呢是换的那个就是那个财富的那个适配的油，就是那个财富工厂就是那个生产的那个油，那么现在那个就是争议的呢，就是他认为，哎，我这个车子是进来是好的，是吧？哎，结果换了油出去坏了。
1: 对，
2: 但是这里面是有问题的。这里面，这个一个呢，他进来的时候有录音录像，就是啊，那个他自己讲，这个车子开的时候是他是顿住的，就是那个加速就是在冷车10分钟是每天就是开不起来的。
1: 就是，
2: 但实际上这个就是变速箱问题，
1: 就是有顿挫，来的时候是有问题的。
2: 他就顿住就开不起来，他要热车了以后才可以，那么我们那个当时就跟他后来就是跟他交流的时候就跟他讲，我说你这款2019款领航员搭载的那个变速箱，就是经过那种权威渠道那个原厂渠道查出来，这个车子是有原厂设计缺陷的，就是啊。
1: 这个你认为是其他的问题造成，不是你们换油造成的。但是据说你们那个工作人员也到 4S 店现场去测量了那个油差了2升多呢。如果我们熟悉这个变速箱技术的朋友也知道，这个缺油可能比那个油多还要可怕。那这个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呢？怎么解释这个油少的问题呢？这个你们认可吗？
2: 对呀，可以跟你解释一下啊，因为当时他在我们工厂换好油以后，他这个车子到了那个浙江去爬山爬了2天，就是啊。那么其中他跟我们那个前台那个沟通的时候有拟音的。
1: 你这样，那个石经理不好意思啊，我们节目的这个时间呢非常有限，现在直播呢，你就简最关键的告诉我们，你认可他说的这个少2升的这个情况吗？
2: 他这个少2升
1: 是什么原因？是加少了，还是说什么其他的原因？
2: 是有这个，当时他那边好像是比我们多加了2升，但是这里面有原因的。
1: 他那个标尺
2: 是
1: 标准的呀，他没有达到那个标尺，你们工作人员也在现场，而且认可这个是少的。我看你有跟他对话的一个截图，上面呢对这个你也是认可的，就是要第二天去厂里边处理这个事儿。
0: 好，那个石总，这样子，我们长话短说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对于这个事情，你们现在想怎么去解决？你告诉我们你的方案是什么？
2: 解决这个很简单，就是啊，你这个油放出来，如果是比我们7升大于2升，就是等于你放9升油出来，那说明我们就少加了，是不是啊？如果是放出来，不满2升，那个事情呢？
0: 你的意思，你们还是要去测试一下，来证明你们油到底是有没有少加，是不是这个意思？那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啊。来，这样，石总啊。来，没关系，因为现在到这个电台来了，我们肯定会去公正公平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0: 然后投诉人不是也向当地的运管部门、维修管理部门去投诉呢吗？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去联系一下运管处，然后在他们的主持之下，我们首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好不好？然后呢，如果说确实是我们这边维修导致的问题、换油的问题，您愿意承担责任吗？
1: 愿意。
2: 嗯，好，这个好像陆先生讲之前在 4S 店进行那个油更换测换的时候，你们工作人员在现场啊，他说是认可的嘛？
1: 是的
2: 是吧？那为什么再重复一次呢？
0: 就是你认为就是再去做重新的这个测试的这个
2: 必要性
0: 是在哪里呢？
2: 嗯，
0: 是因为就是对方这个投诉人他提了一些你认为比较过分的要求，所以你就是坚持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是吗？
1: 这个不是，我们一直跟他讲，这个油如果出问题，就是啊，如果少加了，造成变速箱损坏，我们是会承担责任的，是不是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不肯啊，就是啊。那么鉴定不肯，起诉又不肯。
2: 你稍等一下啊，我们来接一下陆先生的电话。你好，陆先生。
3: 哎，你好。
2: 哎，对于这个就是油啊。当初少还是不少这个事儿，你开始说好像这个他们是承认少加的是吧？是不是这个当时在 4S 店去测这个油多少的时候，他们有工作人员在现场跟你一起看到的呢？
3: 他的车间主任过去的。
2: 那车间主任当时是怎么说的呢？是油确实少了还是？
3: 对，他承认就是自己确实少了。
2: 那石总，我觉得就没必要第二次你再去测这个油了呀。因为你第一次你的主任已经认可这个事儿了呀。
0: 就是你对这个你们车间主任的这个说法你是不认可的吗？
1: 他这个里面那个是有不认可的地方。不认可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车子按照原厂规定，它的变速箱里面的油最高你把它打在了就是12.3升油，按照标准。那么这个重力万油原厂规定就是最多只能换50%左右，为什么这里面有那个油的差额呢？因为他这个车子在4S店，当时他没那个零件，也没有那个油，长时间停在那边，那说明什么呢？他肯定是上面滴下来的油更多，就是啊。当时我们
2: 这个石总啊，他就算有这样的情况，不至于差这个2升吧？而且重力换油，他指的是不能彻底换油，跟总量没有关系。这个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常识的，而且你的车间主任当时就在现场。你这样吧，如果说之前其实已经确定了这个事儿，也承诺了，现在只是因为谈判，对吧？相去甚远，那我们就只说这个差距的问题，我们在这个起因上面就不要再去这个反复了，因为这样的话会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第一，你不专业；第二呢，你没有诚信。因为你的车间主任当时是认可的，你现在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大家都听到了，他有违我们的常识，对不对？我觉得态度上可以的，就是咱们可以去谈，但是不要把这条路呢关死了。你到最后说这个我也
0: 行政的渠道可以去解决它。
2: 是。
0: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大家对此事怎么看也可以来说说你的观点，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地谈。
2: 好，那今天节目呢，
0: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2: 好，谢谢大家。那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留言讨论。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那节目一开始呢，我先跟大家说个新鲜事儿。您知道咱们中国空间站在太空吃啥吗？告诉您，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还有葱烧海参。你肯定会很奇怪，这些美食在失重的太空到底怎么做成的呢？告诉您，靠的就是航天冻干技术。这种技术啊，把营养和风味原封不动的锁住，在吃的时候呢，拿直饮水一泡，再一加热就可以了。这个口味色泽就像复活了一样，这科技的力量呢，是真的把山珍海味送上天了。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朋友要嘀咕了，这又是科技与狠活。可您知道啊，这狠活要是用在正道上，那就是咱老百姓的口福了。就像咱们广播里一直火爆的大连速发刺身，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嘿，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跟变魔术似的哈，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呢是 Q 弹脆韧，鲜甜味直冲舌尖，这就是真真正正的科技造福生活。 把深海里的珍馐美味轻轻松松端上您家餐桌。您千万别

觉得哈，用了高科技，这价格就高不可攀了。今天这一个月才有一次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又回来了，很多老朋友啊，盼着这个活动也是盼了一个多月了。今天您听好了，咱们市场价499元一盒，整整十只的大连刺身，今天团购价平均一只只要9.9元，但备货呢只有500盒，卖完就得再等一个月了。所以新老听友呢，订购热线现在为您开通，4008589。

0: 开始了，
1: 对、
0: 啊，
1: 一直进行到昨天晚上11点钟。我们整个团队的小伙伴，因为昨天所有的入选这个最终候选人名单的几位我们的听众，我们还一对一的跟他们进行了一个特别的面试
0: 哦，
1: 语音的聊天，有点像我上大学的时候考播音主持啊，叫即兴评述。我给他给了一个话题，然后就要看他的这个临时的反应，他的语言的表达的流畅度。这个交通台的领导也在群里面，听完之后他就觉得很难决出胜负。
0: 那是不是就说我们江苏的热爱旅行的朋友实力太厉害了、
1: 你知道听完第一个我们就说天哪，素质太高了、就是表达呀那些用语啊，我觉得我自己都有点望尘莫及。
0: 不是啊，那他是不是打算未来就走进我们的滴滴吧去旅行、
1: 那我俩可能真的要失业
0: 对不对？
1: 然后还有一个他真的是小红书账号做的比我还要好。你知道我最近在更新南京的文旅内容，每天出去拍剪就是费了很多的精神、结果我一看那个姐姐的小红书啊、随随便便发一条都大几百的赞。
0: 那你有没有问他这个后面有没有一个团队操作呢？
1: 对，我打算要跟他一对一的再深入学习一下。所以你知道我们这次报名的这个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但就这样的这么就盛况空前的竞争之下，我们宴客来也的体验官也要正式官宣了。
0: 那这官宣的名额是没有再增加了对吧？
1: 就是最终两个名额，
0: 只有两个，
1: 一男一女。
0: 那我觉得真的是难分
1: 真的很难，
0: 对不对？
1: 所以昨天晚上开完会之后一直到今天早上、可能11点多的时候，最终的名单才由领导定出来，才给到我的手上。
0: 哎呦太难了。
1: 那今天中午我们的节目哈，12点半的节目，各位锁定 FM101.1 第一八去旅行。那我们这一次宴客来也的最终名额稍后将会在我们节目当中重磅揭晓。
0: 好让我们羡慕啊，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免费出游体验辽阔和秀美的交织、自然和人文交融的极致画卷，来到内蒙古。而且这个地方呢，说实话江苏的朋友都不是特别熟悉啊。
1: 哎，但昨天作为我们这个最终候选人的几个

0: 时的开启空调、风扇，定时的要开窗通风。除了重症中暑的这个热色病呢，很多人在夏天呢还会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乏力等等一些苦夏的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属于叫慢性中暑。
1: 以前不理解，我现在全盘接收。我就是刚还跟韩岩讲，我说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
0: 是吧？
1: 我也是昨天吹空调吹猛，今天早上起来脖子歪了就完全就转不了，
0: 就是有点僵了。
1: 对，然后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穿上衣服就赶紧直奔最近的中医按摩的诊所。
0: 哦，
1: 然后后面
0: 医生帮忙，
1: 我以为是落枕了，他帮我按了，然后诊疗了之后发现我其实是就是寒风入体，
0: 寒凉，
1: 吹空调吹的，并不是落枕。所以，哎，大家可能在要这个吹空调的同时哈，也要就是注意方式方法，同样还要科学的补水，要主动多次的适量饮水。
0: 嗯，当然呢，也要注意科学的运动啊，三伏天的身体活动呢，讲究一个适度，一定要避开现在正午的时段啊。
1: 就什么都得适度，不能太多的吹空调，但也不能太多的苦夏。今天我们的大蓝鲸啊，互动话题炎炎夏日，跟各位想要聊到，这是苏州的拙政园，开门时间提前到了早上的6:45。
0: 这方便所有的游客，因为早上6:45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的炎热啊。
1: 是的，是的。
0: 那说到苏州这个城市，各位呢有着怎样的一些旅行印象？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生活圈走进我们的趣旅行，来跟我们的节目好好的互动一下啊！
1: 成为我们的圈友非常简单，各位哈，关注1011趣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进圈。
2: 滴滴八八趣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前七嘴八舌大家猜挺有意思的，大家都知道欧洲有一个国家呢叫荷兰，哇，郁金香呢是闻名天下了。那也问问大家，除了郁金香之外，荷兰的风车也是很多人为之向往的
1: 哦。但是你有想过，那风车究竟是用来干嘛的？
0: 对。这个荷兰为什么到处都是风车？它主要用来干嘛？给大家两个选择
1: ：A 排水，
0: 第二个选择就是发电。
1: 我想想，国内的风车好像是用来。

0: 是不是发电、啊、
1: 发电的吧，
0: 对吧，嗯，
1: 包括还有那种水动力的水车，
0: 对、哎、好像也是发电的，对不对，
1: 最早就是清末的时候它是用来推磨呀，就是用这种水的动力。 哎那各位来想想看，荷兰的风车主要是干嘛的呢？
0: 对、嗯、大家来猜一猜，到底是排水还是发电？其实应该再加一个第三个啊选择啊，就是装饰作用，好看
1: 出片儿
0: 对
1: 那是现在人啊、哎、出片的年轻人。各位好，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都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
2: 不论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0: 夏日炎炎啊，苏州的古典园林拙政园呢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最近呢，拙政园开门时间提前到了早上的6:45，方便市民和游客在凉快。

0: 队、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先来关注到事故方面，继15沈海高速连绵港段往山东方向，距离承丹枢纽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缓慢通行，也受此影响关闭罗阳到新坝双向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继15沈海高速往盐城方向，在连绵港西出口附近有故障车辆占据了第一车道，后方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还有缓行路段是在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天目湖服务区至雁南枢纽之间，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和林枢纽附近也都是车都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
8: 我们现在就选择了全江苏两位体验官，而且他们两位呢，我们选择的应该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9: 对，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官宣这一次宴客来也银川巴彦淖尔体验官了。哇，
8: 你也很激动对吧？
9: 好激动啊。
8: 哎，那我们你还知道马上就这样子，电话现在就打给其中的一位好不好？
9: 好，
8: 我们来把电话马上就接通啊。
9: 来，我们的导播我们因为、要跟大家事先说好，我们没有跟所有的这个体验官
8: 提前的去交代，
9: 提前的去沟通，
8: 对吧？
9: 就是直接让导播打他留给我们的报名电话。
8: 好 ，Hello， 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对不对？
9: 你好，你好，是岁月静好吗？
10: 哎，你好，你好，
9: 哇！
8: 这个姐姐好像声音，我觉得特别的有味道，真的，就感觉你是一个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人。
9: 哎，这里
10: 谢谢谢谢。
9: 这里是 FM 101.1滴滴爸爸去旅行，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朗朗。
8: 哎，我是憨憨。那我们现在要郑重的告诉你哦，你已经当选了我们这次的体验官。
9: 哇！恭喜恭喜！
8: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岁月静好姐，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0: 南京。
8: 在南京哦，你现在是已经退休了，还是依然在工作啊？
10: 退休了。
8: 退休了，退休多少年时间啊？
10: 退休今年第5年，正好。
8: 哦，那用这5年时光，主要退休是用来做什么的？
10: 退休啊，就是
9: 带孙子啊？
10: 没有。旅行，然后就是按照现在我们的说法，就是富养自己吧，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说画画呀，看展啊，然后运动啊。

0: 什么的，包括旅游。
1: 羡慕啊，
2: 就是你完全是把自己自我增值了，你看对不对？我们再去带孙子，也没有带外孙，
1: 就是丰富自己，爱老几。而且憨憨，我要跟你讲，我昨天跟岁月静好姐姐，因为昨天我们又临时加了一个叫这个
2: 现场面试
1: 即兴评述现场面试。对，昨天晚上姐姐，我们是不是十点多的时候还在打语音在沟通？
0: 对。
1: 然后姐姐告诉我说：“哎呀，她说我真的没想到我能当这个，有可能当体验官。所以姐姐。”这个前两天就报名了我们内蒙首发团
2: 哦，
1: 他报名的，而且已经交了定金哦。他和他的老公，他俩一起报名了。
2: 哎呀，你跟那个老公关系真好啊，就是这么多年了。
1: 但是昨天我就问姐姐，因为昨天没有最终的确定，我说那有可能
2: 就是 你
1: 要是你当体验官的话
2: 怎么办？
1: 你老公怎么办？哎，那就不管他了。
2: 姐姐，
1: 他说那我肯定要自己去啊，
2: 我要有个出走的决心。开个玩笑。
1: 哎，姐姐，今天告诉你这个好消息，此刻你是不是都能感觉到大草原还有我们越野的那种快乐和飞驰感了？
2: 已经向你招手了。
0: 对，完全能感受。对，
2: 哎，你自己还想到你为什么一下就能入选了？你觉得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 我觉得要夸夸自己的。
0: 这个啊，我觉得怎么讲呢，是对旅游不光是一种那个就是一种旅行的体验，更是一种对就是当地的一些文化的探索，包括美食，包括它的民俗，包括它的历史。我觉得这是我对这趟旅行的那个最大的期待。所以我在那个就是
2: 竞争宣言，竞争宣言当中是不是也这么讲的？
0: 对。就是看到那个你们
2: 那个行李箱拿过来吧，我觉得马上说走就走就要出发了。
1: 哎，一会儿我们工作人员会联系你，马上我们就要出机票了，因为真的就是我们八号就要出发了。
2: 你看我们就这么快，
1: 周六
2: 你知道吧？
0: 好的，谢谢谢谢。
2: 那祝福姐姐这个彩线旅行一路平安。
1: 我们到时候在节目连线再见喽。
2: 好。
0: 那好的，谢谢，
2: 拜拜。哎呀，这是我们的女生组，对不对？
1: 对，
2: 第一名啊，太厉害了。那接下来我们。本来还想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男生了，对不对？
1: 那可能电话没有打通，没关系，我们的导播再尝试联络一下哈。这是我们这一次第一八去旅行在节目改版之后全新带来的宴客来也的系列活动，这其实只是我们宴客来也的第一站，内蒙和宁夏的体验官。接下来我们
2: 十五吧，35左右是不是？
3: 哎呦，对，34岁，
2: 真的是我自己猜到。哎，差不多，因为他声音还是蛮年轻的。
1: 对。

0: 就那么多。
1: 关键秋老虎，你是高淳人哎。
0: 对，你高淳不是有大闸蟹吗？
1: 阳澄湖的，你吃什么阳澄湖啊？先知说哈，在苏州，在我的心里面就是一个浪漫的地方。漫步在石板路上，听着潺潺流水声，特别的惬意。
0: 对。
2: 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
1: 哇，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太湖水八仙之一啊，又叫夜来红、苏州红，这也是经典的时令美月一样，说是映着那个月光啊，皎洁的月光。那苏州人是数千年吃菱，两千多年的时间一直是唱菱歌。对照这个菱花镜，菱已经融入到了当地的文化。
0: 难怪呢，所以就成了人和自然和谐的象征。所以文人也经常借诗来表达对菱角和苏州家乡的一份情感。
1: 哎，我觉得这个好，真的好清雅哦，就是用菱歌来代表家乡，这就真的很江南，很苏轼。
0: 哎，很苏轼啊！你说到苏州，你看此刻呢，我们的老朋友蓝鲸黄老四就给我们留言说，苏州可谓叫越看越美，越逛越好吃。反正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
1: 对，它是一个。特别耐品的，值得细细去品的城市。今天我们第八去旅行还有一个七嘴八舌大家猜，问问各位啊，荷兰的风车你猜猜看它主要是干嘛的呢？除了拍照出片以外，是用来排水的还是用来发电的呢？
3: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如果各位呢已经是年满18周岁了，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的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呢要关注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然后呢是附近网点的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你也可以关注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的按钮，也是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图中呢已经标志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还有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啊。
1: 这个周末各位，我们相约丁蜀，这已经是进入到最后一天的倒计时了。8月7、8月8号丁蜀陶二厂，这条线路呢，上午看紫砂源头，下午去逛一逛古街龙窑，傍晚到陶二厂逛了市集，晚上听音乐看比赛。8月7号晚间，当阮月笛箫和中国鼓遇见陶二厂的工业空间，那在新国乐的现场，各位

0: 苏州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司。
7: 啊，曹操这一传令，庞德傻了，站到那儿瞪俩大眼睛看着曹操，看着于禁，心说什么情况？什么队形？怎么魏王不用我了？这时候彭应官打外边进来，啊，这就是曹孟德会用人的妙处。别说庞德开始不想变心，就是想变心，一开始就琢磨着要反你，现在也变不了了。这小话一递，谁不得忠心耿耿给你立地呀？该老黄牛了这个啊！曹操这叫知人善任。于禁过来还想要说两句什么，曹操一扭头冲他使眼色，那意思你去去那边去，那意思你别说了，说什么都这样，你人家好家伙头破血流，要么你也磕一个。哎呀，于禁这儿啊，撒么打眼的也不能说什么了。曹操那意思，难道说你还能逼庞德在这抹了脖子吗？行了，差不多了，知道就完了。于禁只好躬身施礼，和庞德一起退下。曹操吩咐那彭应官，来

0: 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2: 不止于听。

0: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两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
1: 祝江苏体彩官方微信的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再点击图标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和电话等等。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20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6、7、7、8、0。那么看到刚刚我们第六位中奖号码也产生了啊，是1。请大家呢还是要去量力而行，理性投注，在享受购彩乐趣时为社会公益事业添砖加瓦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20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六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6、7、7、8、0。

0: 工程处工作人员潘潇石珊珊。
1: 那本期开奖流程去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4: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3: 上车吧兄弟。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4: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5: 各位好，我是龚振。
6: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
3: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4: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2: 烟火日常，
3: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7: 今天不得不说，昨天是一个什么黄道吉日吗？我就都开始有点怀疑了，因为很多的品牌又挤在昨天的时候呢，是扎堆去上市，七八场发布会吧，对不对？最起码七八场发布会。那么这么多的发布会挤在一起，又发了什么样的新车？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说一说。将故事写成我们说，一个人主持辛苦了，我不是一个人主持，这不还有大家都在听节目吗？你们发过来的大蓝鲸的互动其实也相当于是主持的内容，因为在节目里面要说的嘛，对吧？不要忘了今天互动话题啊，就是面对如今国产汽车不断出现的新技术，你质疑过吗？昨天在节目就是这么多的发布会里，其实又发了很多的新的技术，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啊。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啊，在质疑漩涡当中呢，其中的一个主角就是鸿蒙智行昨天新发的新车，就是尊界的 V680 和尊界的 V800 以及享界的 G9。 先说一下尊界啊，尊界的MPV 算是目前整个鸿蒙智行家族里的旗舰 MPV 了啊。在这一次的华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当中呢，尊界的 V680 和 V800 算是正式的上市了。其中呢 V680 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反正我从头到尾看了这场发布会之后，实话实说，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什么叫水到渠成？就是尤其是放在尊界品牌上，轿车都已经放在这个价位了，对吧？那放一台 MPV 70多万到101万的价格，好像就是尊界品牌能够去扛得住的一个价格。而在昨天的时候呢，率先给出了一个大定的数据啊，就是给到了2000多台的这个大定的数据啊，一个小时好像是2000多台的这个大定的数据，这其实也表达了在市场上高端 MPV 目前空缺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有人说现在那高端 MPV 不是有吗？有是有，但是不是过时了吗？有人说你说谁过时呢？阿尔法，就是这么具象化。你想现在丰田现在面对着比亚迪的海獭这种7-8万块钱的车都已经现在疲于应付了，再往上到尊界 V800 这种车型，它怎么去应付？它没办法应付啊。前几天我在看的那个 NHK 的这个走进丰田的纪录片啊，我真的推荐大家去看一看，你们看完之后就会发现，就是丰田的那些

0: 工程师们他们说了什么话。有一个工程师采访的时候说，我觉得我们已经输给中国了。你说 NHK 是谁？ NHK 是日本国家电视台，他采访了日本的顶梁柱企业吧，对吧？然后采访的这个纪录片放出来之后，出来之后里边的受就是其实也不是专门去问他，你问他有点刻意了，是他们一个内部会的跟着拍讨论产品的时候，那工程师就站出来，我觉得我们已经落后了。还有个工程师说啊，我觉得丰田不能输，丰田输日本就输了。就是他已经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他现在在想的是应付怎么来应对我们的招，对吧？而我们不断的是招，那就是真的是上下其手啊。当然这上下其手也不是什么好词儿，是吧？对不对？从下面掏你啊，80000块钱的海獭啊。我打个岔啊，你们知道就是比亚迪在日本放那个 K car 啊，这个小车，日本市场的40%都是 K car 微型车，就是全世界号称最开放但是又最封闭的汽车市场，就是我讲起来什么车你都能来，但是我不买，你来了我不买，为什么？我们都买这些小车，小车你不造，对不对？比亚迪去年一年在日本上牌3700多台车。差一点比亚迪就要完了，撑不下去了，对不对？结果比亚迪说行啊，你既然这么着的话呢，那我就跟你玩绝的。哎，弄了一个什么呢？弄了一个海獭，这个 K car EV 纯电动的 K car。 这个车定价多少钱呢？200多万。有人说200多万，哎，日元大概合人民币8万多。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8万多小车，它的技术水平目前在日本没有对手。你知道它的成本大概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吗？在日本，如果你要去买一个16度电的储能电池，啊，16度的储。
1: 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2: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1: 上车吧，兄弟！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2: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3: 各位好，我是龚震。
4: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
1: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2: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5: 烟火日常，
1: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2: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1: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0: 最后呢，再聚焦一下本地新闻方面。在8月4号的时候，阔镜自闪耀海豹08上市品鉴会南京站的正式举办。海豹08共推出了6款车型，价格是19万6千九到23万9千九。即日起呢，用户可以享一年免费的闪充权益，至高10000元的置换补贴等多重上市的相关的权益。而在活动现场呢，还专门设立了蟹行体验区，得益于后轮转向和智能蟹行功能，车长超过5米的海豹08实现了4.95米的最小转弯半径。很多人说4.95米大概什么概念呢？反正迷你大概是5米4的样子啊。这台车呢是5米15的车长啊，3米030的轴距，其实是一台大车，而且配备了6款高定的单色和两款双拼的色彩。应该说在整个的大车体系当中，这台车的造型和它的颜值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海豹08呢全系标配了原生的闪充，实现了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那么插混的版本的纯电续航达到了400公里，综合续航是1660公里，亏电油耗是3.6升。纯电版本的 CLTC 的续航呢是达到了90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它是以大电池加闪充加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来破解了里程和等候的相关的焦虑啊。在安全方面呢，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和潜艇级最高2000兆帕的热成型钢，标配11安全气囊，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天神之眼 3.0 的版本，在智能泊车和城市领航领域都是双兜底的。内部空间也非常的大，而且还配备了滴滴虾座椅呢，是母婴级的真皮软包，配备了160升的

0: 电动前备箱和533升的智能后备箱可以联动云辇进行降低和升高。操控方面呢，搭载云辇 A 闭式双腔空悬和路面预瞄系统，滤震平顺不晕车。 EV 版本四驱的零百加速是3.3秒。目前这个车呢，在南京和江苏各地其实都已经正式上市了，大家可以到店去试驾一下。好，长线局的内容今天就是这些，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吧。过后时间呢，我们在稍后时间会跟大家聊一聊，面对如今国产汽车不断出现的新技术，你质疑过吗？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里就可以。感谢此刻正在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同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歌。
1: 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
0: 肯定没有啊。那么暑假已经过半，余味正在减少，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就可以跟客服来报名了，手慢无啊。还有一个旅行呢，就是全新的内蒙巴彦淖尔的这个旅行线路啊，可能很多朋友是想不到的啊。在内蒙古西部呢，这一座城市 95% 的游客都没有真正去过，甚至它的名字很多人也会念错，但是这里边藏着很多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赵军出塞的塞啊，包括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阴山，其实都在这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那么现在呢，交广网为你打造一条不一样的西北深度游的线路，是全网独家发布的，串联起了宁夏、银川和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的6天行程，一路穿越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走进西夏王朝的历史长河，探秘神秘的西夏王陵，感受东方金字塔的震撼，还有漫步镇北堡。

以其实厂标严格意义上来说比这个标准更严。但是你说关于这个爆燃啊，爆燃跟自燃是有区别的，能听明白这个意思吗？自燃是什么呢？其实是通过内部的相关的一些强制散热啊能把它压制住。但是爆燃可能是这个短路来得太过于爆裂之后，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把热失控给控制住，然后造成了相关的一些情况。电池包怕什么？电池包怕挤、怕撞、怕刺啊。当然了，磷酸铁锂电池的在爆燃性方面表现的会更好一些，这个是其他的这个话题啊，改天有时间咱们再来聊聊这个事儿吧啊。木子不比说，中国那么多自媒体和友商，他们会第一时间出技术报告的。星象红色说，我不质疑国产车，我反而感谢国产汽车把合资车的价格打下来。外国人能做的能造的，我们中国人照样能做，而且做的比你好。但是我想说的是，关起门造车这件事情，60分，这没什么宣传头，是不是？今天想跟大家去聊的就是国产的车型现在技术的创新之后造成的这样的一些信任危机吧。我个人认为，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国产新车的实测的视频会遭到网友的质疑，可能是几块。第一块呢，过往行业留下的这种负面刻板的这种印象，对吧？本来我这种信任的这个底子就比较薄，比较的脆弱，一旦你出了点什么事，我更不相信你了。我本来就在怀疑你，你行不行啊？啊，这个时候突然间出来被质疑了，哦，你看看，我就说不行嘛，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行千里，畅行通途，畅行通途，陪伴您的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与抵达，联动全省交管力量，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倡导文明出行理念，守护您的出行安全，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让每一次抵达都更从容。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一路平安。每天下午3点到4点，途青和全省交警为您保驾。

0: 现场检查呢，就发现这辆新型封闭的货车核定载人三人，但是呢，在驾驶室仅设有三个座位，货箱设计仅用于装载货物，严禁载人。我们民警就发现驾驶室内除了驾驶人之外，还有一名成年人和一名婴儿，一名婴儿呢只能抱在我们成年人的腿上。然后经过打开这个货箱检查呢，现场的情况更加令人揪心。货箱内啊没有任何座椅，没有安全带，也没有任何的缓冲防护设施的封闭货箱，竟然还违规挤坐了四名搭乘人员，其中还包含了两名的未成年儿童，所有人只能席地蹲靠在我们这个金属箱体的内部。经过我们现场民警的询问啊，驾驶人李某也十分清楚，货运车辆货箱不能载人，只是顺路捎带亲友，自认路程不是很长，高速卡口不一定严查，所以呢就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想着驾车上高速，却完全忽视了车厢内几名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我们民警第一时间啊将货箱内四名人员转移至收费站的安全区域，对全车的驾乘人员开展了一个面对面的严厉的批评教育，当场责令呢我们驾驶人调配车辆，完成超员人员的驳载，彻底消除路面及时的安全隐患，同时针对李某存在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万幸本次违法行为啊被我们执勤民警及时的查获，车辆尚未驶入高速的主线，没有引发相关的交通事故，但是这起案例暴露出巨大的安全漏洞，值得我们所有的货车驾驶人和乘车群体啊要高度的警惕和重视。
1: 我建议大家此刻都打开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平台啊，因为我们今天发送的这几张图片应该说是特别的直观的，就是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年纪啊，可以说是应该有幼童，可能还有大概十几岁左右的这个孩子，然后抱在这个手上的这个婴儿呢，刚才我们的这个林警官介绍了，是坐在这个驾驶室的啊，抱在手上的，也没有使用这个安全的这个座椅，但是其实就是在这个封闭的这个密闭的这个货箱内，其实是应该是人货混载的这么一个情况，对吧？
0: 对的。
1: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可能我们的民警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啊，能够看出这个驾驶人的一个不太就是正常的一个驾驶的行为。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安全风险呢？
0: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下，第一点呢就是密封货箱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的。高速突发状况极易造成我们车厢内人员的重伤甚至是死亡。新型封闭货车货箱出厂定位为载货空间，没有一些载人座椅啊、安全带、防撞缓冲结构，长时间得坐在我们这个车厢里面呢，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个缺氧头晕的情况，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行车这个途中的风险。第二点呢是货箱载人呢容易改变我们整车的配重，高速行驶是比较容易导致我们的车辆失控。在这起案件中呢，人员经了解，人员是集中坐在我们这个货车尾部的，这就会导致我们车尾的负重大幅增加，车头就会变轻，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啊发生一些变道转弯，行进桥面坡道的时候，车辆的操控稳定性就会直线下降，导致我们制动距离同步拉长，驾驶人紧急刹车时尾部人群带来的巨大惯性会造成我们的车辆甩尾跑偏甚至是侧翻，不仅货箱内人员遇险，还会波及我们这边周边的正常的通行的车辆，诱发我们的次生事故。第三点呢是事故后逃生救援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极易错过我们黄金救援时间，货箱仅依靠车尾门进出，行驶过程中的这个门锁又是一个紧闭的状态，一旦车辆遭受到撞击导致一些变形啊起火，将门极易卡死，内部人员呢是无法自行进行一个逃生的，我们消防人员或者是急救人员

0: 抵达现场之后啊，还需要通过专业的设备来进行破拆箱体才能开展救援。密闭空间引起火，浓烟无法散出，可能短短数十秒就会导致我们箱内人员的窒息，极易引发群死群伤的重大的交通事故。第四点呢是保险存在赔付空白，事故导致的全部经济损失可能都需要我们驾驶人自行承担。货运车辆保险保障啊，范围仅限于驾驶室内的驾乘人员，货箱内违规搭载人员呢是不在我们的保险赔付范畴的。一旦因货箱载人引发的交通事故，伤者的医疗费、赔偿金、伤残赔偿金、死亡补偿金，这些全部都要由驾驶人独自承担。我想这几十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金额肯定会给我们的个人或者是整个家庭带来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1: 其实我想特别想问一下林警官啊，就是您是否知道，就是这是一家人吗？就我们从这个
0: 我们当时在跟属性有轻型封闭货车、厢式货车的驾驶室以外货箱，无论距离远近，搭载何人，绝对不能载人，更不能接送儿童、捎带亲友。不要把我们的这个货箱啊当成一个简易的客车。第二点呢是，未成年人出行安全优先，坚决不能货车载人。家长和驾驶人啊，务必要做好一个我们的监护的一个责任。孩子出行只能搭载合规的私家车、客运班车，要全程规范系好我们的安全带，不能图省事就让儿童进入一个没有防护的一个密封货箱。第三点呢，要摒弃我们侥幸心理。高速公路啊，会持续严查这类违法行为。我们交警呢，也会在收费站、服务区常态化的开展检查，结合路面巡逻、视频监控，做到双重排查。只要查获货车载人驾驶室超员，一律呢会从严处罚，长期保持的一个高压整治的状态。第四点呢是道路安全是没有折中方案的，货箱载人看似方便，实则呢是移动的安全陷阱。所有货车驾驶人啊都要以此为警示，严守法律红线。
1: 好的，感谢林警官。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警方发布。
2: 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1: 高速车流大，车速快，很多车主发生小的刮蹭后呢，停在车道等交警，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危化品的。第三点是碰撞建筑物、公共设施且无相关负责人在场。第四点是驾驶人无有效驾驶证的。第五点是驾驶人有饮酒服用管制药品嫌疑的。第六点是轿车、客运车辆存在严重超员、超速嫌疑的。
1: 那这套线上快处机制的服务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间段？完整的操作流程大概分为几步？就是如果遇到事故，车主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服务的时段是在我们每日的早上8点至晚上7点。法定节假日呢，我们也全程都有坐席在线值守的，大家不用担心在放假期间就不能够使用视频快处啊。无论是否使用一个视频快处的条件呢，事故发生后都必须第一时间打开我们的双闪，在车后150米摆放三角警示，我们事故处置的坐席人员进行一个持续的接续的处理，不用我们当事人进行一个重复描述事件。
2: 联动全省交管力量，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倡导文明出行理念，守护您的出行安全，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让每一次抵达都更从容。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一路平安。每天下午3点到4点，途青和全省交警为您保驾护航。保驾护航。

0: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一路平安，也感谢各位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在线收听和参与，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进入我们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我们也看到各位的留言，我们的星象红色说到啊，驾驶员说到我们的这个今日发现的驾驶员啊，说幸亏民警发现的早，不然后果很严重啊，密闭车厢，而且呢还是夏天，真的容易发生危险。那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一案说法，
1: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一案说法。
0: 我想现在大部分的私家车呢都配备了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等等这些智能辅助功能，尤其不少这个私家车主
2: 来不及踩下制动踏板，车辆就径直的追尾撞击前车尾部，造成了两车车身不同程度的受损。
0: 大家此刻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大蓝鲸来看一下啊，我们把这个事故的这个情况已经发送到画面，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上面了。其实就是可以看到啊，这个事故的核心根源是驾驶人其实就是过度相信了智能系统。那就是这里要问一下这林警官，就是不是要区分一下就是辅助驾驶和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区别？
2: 对的。
0: 嗯，
2: 首先第一点呢是驾驶人主观啊存在一个重大的过错，过度的依赖了我们这个所谓名义上的一个辅助驾驶的功能，安全意识啊，对，导致了一个缺失。目前我们市面上所有的家用乘用车辆搭载的智能巡航、车道保持功能全部都是属于驾驶辅助的系统，并非是一个全自动的无人驾驶。车辆说明交通法规啊都明确硬性要求，在开启辅助驾驶的功能后啊，驾驶人必须全程手握方向盘，目视前方，时刻保持注意力的集中，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处置一个突发的路况。在本案中，驾驶人张某某错误认为在开启智能驾驶后啊，车辆就能够独立应对所有的路面状况，就放松了观察，疏于操作，导致呢当前车近距离变道这一突发险情出现时，既无法依靠系统避险，自身也没有能够及时的进行一个干预。这是事故发生的最核心的人为诱因。第二点呢是智能。
0: 喂，林警官。喂，
2: 喂，
0: 哎，你好，
2: 喂，哎，你好，你好，
0: 对啊，还有就是说到我们的这个智能辅助了，
2: 对的，就是车辆啊，在依靠雷达和摄像头完成这个路况识别，设备本身啊存在一个固有短板，特别是我们高速多车道的车流交织、相邻车辆近距离变道、橙昏光灰光线啊一个明暗的交替。雨雪雾霾等恶劣天气的场景下，系统识别极易出现延迟或者漏判。在本次事故中，前车近距离的一个跨车道的一个切入，留给我们系统识别和制动的反应窗口极短，辅助系统不具备远距离预判的能力，无法百分百规避这个突发的加塞、近距离变道的风险，是绝对不能替代我们人眼的观察和人为的一个预判的操作的。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从我们的这个这个视频当中也能看到啊，就是这个就是应该驾驶员可能一个呢是过度相信了这个智能系统，二个呢就是也存在这个分心驾驶的这个行为。这种高速追尾事故，因为我们还看到就是追尾事故发生之后啊，驾驶员有下车其实处理的这个状况，这种高速追尾事故会不会衍生一些连锁的安全危害？
2: 对的，就是高速之后的一个追尾事故啊，是极易造成一个后续的一个事故的。首先就是在高速追尾后啊，车辆行驶速度

0: 常快，两车追尾车辆会直接占用我们的行车道，后方正常通行的车辆啊，会产生一个避让不及时，非常容易引发一个多车的连环相撞，
1: 对，
0: 扩大我们车辆损坏、人员受伤的规模，特别是在路面视线较差的时候，事故现场的风险就会持续的升高。第二点呢，是极易造成人员受伤、高额的财产损失。高速碰撞啊，冲击力是非常巨大的，即便仅为普通的追尾，也极易造成我们驾乘人员的脊椎挫伤、头部磕碰受伤、两车保险杠啊、后备箱、车灯、车身框架损毁，进而导致了一个数万元的维修费用。但是呢，长时间占用车道，造成路面大面积的拥堵，事故车辆滞留行车道后，后方车辆持续排队的积压，不仅大幅的降低了我们群众的出行效率，现场勘查和清障处置全程，路面都持续存在着一个后续的碰撞的安全的风险。
1: 其实今天这起事故，如果大家通过我们大蓝鲸能看到的话呢，就是两位驾驶员其实一开始下车处理的时候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俩可能也意识到有这个危险发生的可能性，然后开始挪动了自己的车辆到这个停靠带，然后再进行了这个处理。所以这起事故的这个责任到底是后续如何来划分的，相关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三项的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并且我们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呢第59条也规定了，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高度自动驾驶汽车上路道路行驶时，应当配备驾驶人，驾驶人应当按照道路通行规定和汽车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规范使用我们的自动驾驶功能。自动驾驶功能在开启后啊，驾驶人应当处于汽车驾驶座位上，监控汽车运行状态和周围的环境，汽车发出监管请求或者处于不适合自动驾驶的状态时，我们驾驶人应当立即接管汽车。多个法律法规啊都说明了，车辆智能辅助驾驶仅是作为一个驾驶的辅助工具，车辆行驶的第一主体责任人永远是归属我们的驾驶人。无论是车辆是否开启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等自驾功能，因驾驶人未能及时观察我们的路况，未主动接管车辆引发的交通事故，都由我们驾驶人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很多车主呢也存在一个认知盲区，认为车辆搭载智能系统之后啊，平安驶过每一段高速公路的路程。
1: 好，特别感谢林警官辛苦了。我觉得林警官有一句话提醒特别重要，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永远是驾驶人本人啊。好，谢谢林警官今天的连线。那我们也感谢各位今天通过我们大蓝鲸的参与啊。其实我们每一次的事故案例的提醒呢，都是提醒我们所有的行车人，在行车路上一定要把安全意识放在第一位。
2: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
3: 剖析典型事故案例，
2: 最新的车驾管政策，
3: 最全的出行安全提醒，
2: 最深度的事故隐患分析，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3: 一路平安。
2: 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联合打造。
4: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基洛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

0: 干，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尤其是夏天咱们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状态。咱们的老天众啊，赵先生就说他年轻时在大连当地养殖海参的百姓啊，告诉他怎么挑海参，这次他拨打4008589090，一开口又订了10盒。他说这个海参虽然个头不大，但个个都是刺身，品质对得起价格。还有曹叔叔呢，也是拨打了4008589090，他是肾结石手术之后，老伴每天炖4-5只给他补，这次听到活动呢，果断也是订下了10盒。所以提醒大家，这一次团购备货一共就500盒，先到先得，订完活动就结束，9.9吃大连刺身，赶紧拨打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您可能会问，这冻干速发海参为什么比普通干海参更值得买呢？告诉您哈，传统海参呢，为了脱水变干容易保存，会加盐或者是加糖，那您花钱买的是调料，你说冤不冤？买回来还得泡发几天几夜，泡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跑光了。而咱们这一款冻干工艺呢，几乎是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极高，省时省力还省钱。今天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团购活动每只只要9.9，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吃到正宗的大连刺身，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30天内给您售后无忧。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朋友呢一打进来就订满5盒，我也劝您多囤几盒，反正保质期长，下次再想买这个价至少得等1个多月。您给爸妈买2盒，给岳父岳母买2盒，自己再留1盒，每天一吃，精力足了，免疫力强了，比啥都值。最后再强调一遍，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原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团购只要9.9，限量500盒，订购热线4008589090，祝您预订成功。
1: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
2: 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物色生活，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3: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外面这个大太阳哦，这个时候真的好热，哎呀，希望大家心静自然凉，好不好？在我们物色生活开始之前呢，不少的朋友已经通过互动直播间来打卡了，谢谢大家。闲听秋华 TT 说今天仍然两张图，是的，我们在半点之后有海量美图啊，所以这半点之前呢要先叫欲扬先抑。两张图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物色生活田群的二维码，大家可以继续扫码入群。我看这两天大家在群里面聊得还都挺开心的啊。第二张呢，就是今天我们依然会抽奖小礼物，这也是要非常感谢我同事吴一端小姐给我们带来的常州奔牛国际机场的冰箱贴，非常可爱的。今天会有在互动直播间留言的2位朋友。

的立秋呢叫闭眼秋。什么意思呢？就是古人呢他会用睁眼或者是闭眼啊去比喻天色。那么今年所谓的这个闭眼秋，也就是晚上的时候在立秋，具体的时间应该是明天，不宜脱落啊，并且呢黑色的伞一般来讲要比其他有花色的伞要便宜一些，所以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其实颜色越深的植物啊，就是抗紫外线的性能是越好的。你比如说就拿我们穿的衣服来讲也是啊，你比如说像黑色、藏青色，还有比如说深绿色吧啊，就这种深色系比像浅蓝色呀、浅粉色啊、浅黄色呀，这些抗紫外线的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如果你要买一把晴雨伞的话，你可以选择颜色深的这么一把伞。但是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尤其是女士啊，买东西就是看这个外观好不好看，哎，好看我就要。我虽然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讲的头头是道，但是前两天我才买了一把晴雨伞，就是浅蓝色的，就是看你自己喜欢吧。有的时候道理都懂，对吧？实际上做选择的时候，你可能会从心里面的这么一个爱好去出发，喜好去出发。风这位朋友说，苹果下午好，明天就是立秋节气了，古人传下来这立秋应该是恳秋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奶茶了，那一定是奶茶店吧做的这么一番营销，对吧？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还有山茶花说，苹果下午好，明天立秋，让我们和热烈的夏天告个别，迎接秋天的清凉。哦，明天虽然是立秋节气，但是想要和夏天告别估计还得再等上蛮久时间的嘞。今年呢是一个超长三伏天，足足有40天的这么一个时长啊，所以虽然明天立秋，但是咱们实际上还没有出三伏天呢。5925，谢谢你的叮嘱，说天热啊，苹果注意多喝水哦，大家也要注意补水啊，在外面热了找一个清凉的地方待会儿，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夏天都像风一样自由。

0: 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

水等等啊，才打造出这么一款叫畲族豆粒。其实除了这个竹篾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草是可以做草编斗笠的原材料的，比如说棕榈树皮呀、也是可以的啊。天然的植物纤维经过晒泡搓编，层层叠叠啊，就编起来的，不管是帽子也好，衣服也好，它都可以遮风挡雨。

起去看海这位朋友呢给我们总结了草编元素运用的范畴，他说草编可以编成草帽呀，也可以织成草席呀，还可以做成收纳篮呢、啊、也可以编织坐垫啊，手提包包啊等等等等。是的，我们在半点之后啊给你物色到的这么一样东西是草编元素系列啊，刚刚跟大家讲到了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就是畲族斗笠，是用竹篾啊去编成的。那么草编这个元素呢，确实就像一起去看海讲的一样，它可以运用在多个领域。你比如说在时尚单品上来讲啊，今天你看给大家发两张照片，我们此刻置顶图的第五张还有最后一张，这个是什么？草编包啊。你有没有发现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呢，这个草编包就会在很时髦的人身上出现啊，开始大屏啊，很多人拍这个穿搭视频就会背上草编包，跟夏天实在是太搭了。如果你是去度个假啊，周末逛个街啊，或者是买个花买个菜啊，你拎上一个草编包，我觉得都会多一种啊我放假了的心情。而且在风格上呢，它算是叫比较法式的那种风格吧，所以会比较休闲一点啊，感觉背上这个包就不用去上班了。所以今天我们半点之后，你看照片的主题叫什么，身在宫位的度假风了。然后有很多的大牌也是推出了这个草编包，我们最后一张就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那节目一开始呢，我先跟大家说个新鲜事儿。您知道咱们中国空间站在太空吃啥吗？告诉您，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还有葱烧海参。你肯定会很奇怪，这些美食在失重的太空到底怎么做成的呢？告诉您，靠的就是航天冻干技术。这种技术啊，把营养和风味原封不动的锁住，在吃的时候呢，拿直饮水一泡，再一加热就可以了。这个口味色泽就像复活了一样，这科技的力量呢，是真的把山珍海味送上天了。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朋友要嘀咕了，这又是科技与狠活。可您知道啊，这狠活要是用在正道上，那就是咱老百姓的口福了。就像咱们广播里一直火爆的大连速发刺身，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嘿，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跟变魔术似的哈，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呢是 Q 弹脆韧，鲜甜味直冲舌尖，这就是真真正正的科技造福生活，把深海里的珍馐美味轻轻松松端上您家餐桌。您千万别觉得哈，用了高科技，这价格就高不可攀了。今天这一个月才有一次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又回来了，很多老朋友啊，盼着这个活动也是盼了一个多月了。今天您听好了，咱们市场价499元一盒，整整十只的大连刺身，今天团购价平均一只只要9.9元，但备货呢只有500盒，卖完就得再等一个月了。所以新老听友呢，订购热线现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其实啊，这老听友都懂啊，咱们每次开团那个电话话就跟热线一样火爆的，根本停不下来，手速稍微慢一点就抢不到了。比如王阿姨上回就说，
1: 小厨娘淮扬菜会员消费即可抱走一整个大西瓜，行前有诚意，爱心驻瓜农20000斤西瓜等您抱回家，立秋就到小厨娘，让秋天从一份清甜的心意开始。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城市在生长，

0: 干瓦苏伊哟，回酒哇，放下西凉某银光。还有一句，
1: 还有一句，我已经不
0: 知道。我一夕即夕，我一夕即夕哟。黄宝钏，评论区太坏了。
2: 哎呀妈！
1: 哎呦，好吧，
2: 这歌，刚才有人说、哎、他这歌好像不是很熟啊，明白对吧？你们、啊、我们这儿讲聘礼的对吧？
1: 哦，对，人家这个基本要求应该的，
2: 对吧？叫三斤，
1: 三斤。我三斤吃不了，真的。
2: 什么叫三斤吃不了？
1: 我你一个斤放冰箱吧，
2: 买猪肉来了。
1: 不是三斤是多少？
2: 三斤金子的斤，懂不懂？
1: 啊，那就真是手铐子脚镣子，那就是铁的，你知道吗？猪肉脯
2: 啊，
1: 好吧、
2: 嗯，我们这个猪肉脯还真是挺好吃。刚才我其实我也是准备马上在广告期间再撕一片，
1: 因为它那是大片儿，
2: 大吃
1: 猪后腿，
2: 对，
1: 一整片儿
2: 叫原切肉，
1: 哎，
2: 它不是那个碎肉给你摁在一块拼接出来的，
1: 嗯
2: 啊，所以都还是很不错的啊。
1: 对啊，
2: 行，那今马上我们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咱们稍后的时间再回来，好吧？
1: 一会儿见啊，
2: 一会儿见啊。

0: 好，再说一下啊，这个还有一条我们江苏广播的旅游项目，
1: 哎，就是重庆的舞龙啊。
0: 啊，重庆的舞龙呢，虽然在重庆腹地，
1: 对，
0: 但其实很凉快，
1: 哎，
0: 常年温度20到25度之间，
1: 啊，这多舒服啊！
0: 啊，这个地方是南方喀斯特地貌的一个象征的地。这个地区，
1: 对，
0: 去那儿玩去的话，就是不光重庆本地的打卡点你玩了，
1: 嗯，
0: 在舞龙地区有很多地方，你比方说
1: 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那个
0: 乘船游乌江画廊，
1: 对，
0: 多漂亮，
1: 嗯
0: 啊，然后在这个苗族篝火晚会上，
1: 嗯
0: 啊，喝点酒，然后一起载歌载舞，
1: 哎，
0: 这里边呢包括仙女山啊、天生三桥、九黎城等等洪崖洞，
1: 哎
0: 啊，这一系列6天5晚的行程，
1: 还是蛮爽的，
0: 啊，
1: 关键价格还便宜，
0: 2980。高铁往返，
1: 哎，
0: 啊，不错啊，里边还包含4段酒店，
1: 嗯，
0: 所以各位如果想去的话，别忘了可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底部菜单栏就有这一项，
1: 直接回复舞龙两个字，
0: 哎呀，对对，你直接回复舞龙就行了，
1: 对，
0: 江苏交广网的官微回复舞龙
1: 两
0: 个字
1: 就可以
0: 了啊。
1: 嗯，
2: 红战场上，黄连的天威，白连的

0: 都搅混乱了。搅混乱了。
1: 谢谢大家。
0: 不客气了。
2: 完了。
1: 我不会了。
2: 你不会了是什么？
1: 我就会。
2: 这后边那段还一段唱呢。
1: 说实话，京剧脸谱本来确实挺好看，是这样。
2: 对呀、啊，走啊！
1: 哦，真是，
2: 就是说的，那就是说唱的。
1: 说实话，京剧脸谱本来确实挺好看，可说可唱的说的全是方言，怎么也听不懂。慢慢腾腾，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乐队伴奏一听，光是锣鼓家伙。弄个里个三大件，这怎么能够跟上时代，跟上潮流，吸引当代小年轻？紫色的天王托宝塔，
2: 不对，这段是唱了，
0: 这是唱
3: 了。哎呀，非要点这个赞吗？那怎么办呢？
4: 这不是我点的，
3: 谁能想得到到十万赞了呢？
4: 就突然就呼噜一下就到了十万赞，
3: 这是什么？这是体内什么基因爆发了？你们这是？哎呀，
4: 好嘞，好嘞，行，
3: 我们也休息休息。
4: 随着一首歌，我们也准备结束今天节目了啊！
3: 筋疲力尽的、
4: 哎，
3: 我的妈，
4: 这是很力竭了我，我
3: 太力竭了
4: 我、啊。我今天本来已经练过力量训练了，我又力竭了，我
3: 又力竭了。
4: 那感谢各位的坚持收听。
3: 哎、
4: 啊，明天晚上，明天周末了，
3: 周末了
4: 啊！
3: 那个预告一下 啊，这个周末开心茶馆不演出，是纯粹为了。这个准备
4: 8月15号开始玩20周年店庆，
3: 下个礼拜周六的演出。
4: 对啊，
3: 现在呢票已上架，我们这回呢正在准备一个群口专场，就让大家都上，尽量的能上的都上。
4: 对对对，都算演出费的这回。
3: 哎，你能见到更多的演员。
4: 对对对，
3: 所以8月16号，你各位关注一下抖音上南京开心茶馆的公众号，就抖音号，
4: 抖音号，
3: 对，
4: 上面是可以直接买票的。
3: 对
4: 啊，你可以咨询买票的。
3: 嗯，
4: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
3: 对，
4: 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各位，
3: 拜拜，
4: 拜拜了啊，
3: 拜拜拜拜。

0: 调用量连续多周全球领先，创新药海外授权交易持续走高。一边是贸易大棒不断挥舞，一边是我们从传统消费品到前沿科创产业多点突围，这体现了当前怎样的发展格局？制裁瓜子、水饺、汤圆这些食品看似荒诞的背后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1: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能力考题？
2: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3: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

0: 往返，
1: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2: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3: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4: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3: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5: 寻找真实自我。
6: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7: 文博数字活化，
3: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2: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7: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0: 们梳理了一下，至少有三大功能。首先 AI 可以作为数学家的探路者，虽然目前 AI 在多数的情况下还没有办法独立的证明前沿猜想，但它呢可以帮助数学家判断研究的方向。正是一个猜想需要漫长复杂的推导，但是啊，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就能够立刻宣告此路不通。好比人们曾经以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但是只要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整个论断就会被彻底的推翻，再也不必满世界的去寻找白天鹅。那么今年数学家就通过 AI 找到了雅各比猜想和埃尔德什单位距离猜想的黑天鹅，从而证明了原来的猜想是错误的。AI 的大规模计算探索能够快速地排除那些走不通的路线，避免数学家耗费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在错误的道路上埋头苦干。其次 AI 还可以作为数学家的外置大脑。 AI 是一个数学通才，脑子里装着从数论到拓扑，从几何到代数的全部知识，可以跨越不同的数学分支领域审视同一个问题。那么这往往是高度专业化的数学家。
1: 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呢如下：对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相关技术对美国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是在当地时间5号涨超 4%。 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等国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博弈的进展，国际油价在当天整体的窄幅盘整，收盘时涨跌不一。那么在新一交易日开启之后呢，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是达到了每盎司4289美元，成为了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我们再来关注到，为了锁定成本，规避潜在的关税风险，国际贸易商眼下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美国抢运金属铜。那么在7月，有大约20万吨的铜被运抵美国，刷新了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流入记录。目前纽约商品交易所铜库存量较今年初增长超过 40%， 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另外根据估算，美国境内铜的总库存量可能已经突破100万吨。

0: 非企业能够自证清白，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反逻辑哈，这是一种极高的举证门槛，我为什么要自证？实际上这个背后也暴露出了美方的意图，是想逼迫跨国企业切断与新疆乃至中国上游产业链的联系，人为的割裂全球的供应链。在这样的事件的背景之下哈，这两天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讨论。但是今天我们在晚班车观察站，王荣强和大家来共同分享的是，在这样的事件的背景发酵的背后，与之相对应的，其实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还有中国新兴三样的崛起所引发的全球的关注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年前我们说到的这个出口新三样啊，当时说的是这个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但是根据这个科技部以及央视的最新报道，2026年的今天，我们的外贸新名片已经升级为新三样了。那这三样呢，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这仅仅哈，当然不仅仅是这个产品的更迭，也是反映了我们中国经济从制造向创造跨越的一次最好证明。
1: 首先是人工智能的引擎出海，全球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数据显示，七月第三周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 36.11 万亿次元，连续12周远居全球首位。这背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 AI 正在通过性价比撕裂硅谷的泡沫。当美国大模型还在玩高价币源的金融游戏时，中国开源模型以极低的成本、极高的性能成为了全球开发者的首选。很多硅谷的创业公司用脚投票选择了中国技术，这说明技术封锁挡不住市场的选择。其次是机器人的上岗，以前我们出口的是服装家具，现在我们出口的是劳动力。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18.6%， 销往全球141个国家，手术机器人出口更是猛涨 3.3 倍。更有意思的是，面对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美国选择了进，而日本选择了拆。日本媒体拆解中国机器人后发现，中国工程师在工程化和量产化的成熟度已经让他们感到震惊。这种一边封锁一边拆解的对比，恰恰证明了中国高端制造的不可替代性。最后是创新药的全球首发，过去是中国等全球新药，现在是全球等中国审批。上半年中国批准了11个全球新机制的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一款治疗罕见病的药物，中国比美国、欧盟更早获批，这标志着中国医药产业已经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拐点。
0: 你看我们这几年其实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和大家提到哈，这个新兴三样，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机器人以及创新药的部分，我们综合梳理发现哈，确实在这三个领域目前中国跑出了自己的速度，我们也在引领着这三个行业的一些行业标准。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事件哈，有评论就指出，美国将制裁大棒竟然挥向了瓜子水饺，看似荒诞，但实则也暴露了其霸权逻辑下的不自信。当高科技封锁无法阻挡中国新兴三样的突围时，只能在民生领域搞泛安全化了，这既是贸易霸凌，也是黔驴技穷的表现。行业分析师也认为呢，恰恰思念这样的企业对美出口占比其实是极低的，所以制裁实际的伤害有限当然这还会倒逼我们中国企业加速供应链的多元化，深耕国内大市场还有一带一路市场。我们中国庞大的内需和完整的产业链就是抵御外部风浪最坚实的底气。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学家强调，当新兴三样崛起，意味着中国出口的底层逻辑变了，从卖实物再到卖能力，从卖产品到卖标准。那么这种结构性的升级是任何关税壁垒和实体清单都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所以今天在晚班车观察站的最后，我们想说的是，从一包被制裁的瓜子到出海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不仅仅只有贸易摩擦的表象，而是大国博弈的深层逻辑。美方的无理打压或许会带来一时的喧嚣，但是阻挡不了中国产业向上攀登的脚步，因为真正的竞争力从来不是靠制裁别人得来的，而是靠自己干出来的。面对美国的无理制裁和这次中国科技的亮眼表现，你怎么看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聊，留下您的真知灼见。
2: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 拆解产业风向，

0: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1: 科技、
0: 文化、
1: 生活
0: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1: 去行动，
0: 去迎接，
1: 去探索。
0: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1: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0: 让思考成为习惯，让洞察照亮归途。
2: 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4: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每
5: 本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的下半部分，我们要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燃油附加费的下调。不知道你是否有注意过这个航空出行时的各项收费标准呢？更多的内容，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连线交广记者吴一端。好，那马上我们就来共同的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6: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5: 发布时刻，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到一组资讯消息。新版无障碍住宿国家标准实施，出行住宿更加友好便利。近期呢，国家级的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已经在8月1号起正式施行了。那么这几天呢，也在有效的运行当中。这个标准填补了我国旅游饭店无障碍服务专项国家标准空白，以规范化、精细化、人性化的行业准则，全面规范了旅游饭店无障碍硬件设施与软性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残障人士、老年人、孕妇、婴幼儿等特殊群体的旅游住宿权益，推动文旅行业高质量包容性发展。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会在2028年正式实施。
7: 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管控指标。
8: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
5: 有人不理解，觉得这是航司的套路，其实本质上这就是代收的成本了，不是航空公司的利润，没有任何航司拥有豁免权，法定收费不受机票卖贵还是卖便宜的影响。那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另外一类开销是

0: 这些资源，
1: 这个最重要了。
0: 对，
1: 嗯，
2: 其实作为缔造每一个可爱鲜活小生命的主要非常棒的条件和非常科学的方式，
1: 嗯，
2: 我就想到我爱人当时生养我们家女儿的时候，
1: 嗯，
2: 当时也是在就丁丁和香香，
1: 是我听的感受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常州必须首选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去生孩子就对了，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2: 你是刚才听到我这段就是脱稿的脱口秀了是吧？
1: 是的，我觉得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一生只为你点赞打卡和关注啊！这今天来晚了，完全不晚啊，正好在收听。那我们首先呢，也将在广告之后抽出今天第一位幸运听众，可以获得我们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带来的丁丁和香香。最后点时间了，赶紧来留言，是什么质的全生育周期服务呢？我们稍后再回来，
2: 一会儿见。
3: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4: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
2: FTV 暑期嘉年华正式重磅上线了。首先来说，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关键所有的高清直播一览无余啊！还没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暑期视听嘉年华。
7: 院长上线，院长上线。
1: 好，再请出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啊！我们欢迎常州市妇幼保健院院长邵耐远，邵院您好，
2: 欢迎邵院。
8: 吕娟老师好，杨老师好，
2: 你好，
8: 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也非常感谢邵院，刚才不单单是在半点前带来非常多干货满满的知识，
2: 嗯，
1: 同时给我们带来了丁丁和香香，
2: 是两个可爱的小玩偶。
1: 是，大家此刻也打开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您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啊，找到咱们的健康晚间道的互动帖，不单单可以进行留言发问，也能看到我们的丁丁和香香，也是咱们常州市妇幼保健院的吉祥物啊。
2: 嗯，
1: 当然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今天上半段第一个竞猜题，有非常多听众答对了。是的，咱们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在我们江苏省是率先施行了产科一贯制的全生育周期服务，我们也随机抽一名听众吧，因为大家答对的太多了。
2: 嗯，
1: 我们非常恭喜好朋友133尾号0638的听众，
2: 恭喜
1: 中奖了啊。
2: 嗯，
1: 请此刻把您真实的，
8: 因为我本身我就是神经肿瘤的方面的这个
1: 专家
8: 啊，浸润了这么多年了。
1: 嗯
8: 啊，那包括有垂体瘤。

0: 哦，
1: 泌乳增高，再查一个磁共振，发现这个垂体里边长了个这个瘤子。当然，这个垂体瘤大家也不用紧张，这都是良性的肿瘤。良性的肿瘤。
0: 嗯，
1: 那么还有很多这个，其实这个泌乳素型的这个瘤子发病是非常多见的。
0: 嗯，
1: 特别是我们年轻的女孩子。月经这个几个月不来，月经推迟了，或者闭经了。这半年不来月经，一年不来月经。然后还有的没有在生育状态下面，但是这个它出现溢乳
2: 啊，
1: 就是这好好的，我也没怀孕，没什么，我居然有乳汁，
2: 就开始分泌了
1: 啊，我这个胸罩上它湿了，有乳汁分泌，我们叫溢乳，所以这都是泌乳素高了以后引起的。那么这个在女性当中，如果泌乳素高，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是生育期的这个女孩，她就不容易怀孕。就不孕不育，这个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她怀上了以后容易流产。即使怀

0: 啊，是对，
1: 特别是在我左手边的这几位。
0: 我们首先欢迎一下这个，前几天还在电波里面一展歌喉，今天就已经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孙明阳同学，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孙明阳，来自南通大学。
0: 是啊，孙明阳，就我
3: 学弟都来过了，我肯定得来走一走这个。
0: 啊，我以为是来追问说茅台有没有寄出去。
3: 刚已经问过了，寄出去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0: 是是是啊，好啊，我们感谢一下这个来自常熟飞跃纺织的这个赞助商季总啊，听说他今天要出发去新疆参加一个会议的，然后呢，结果没赶上飞机，又回常熟了，我还挺开心的，我说挺有喜感的，对。
1: 反正人家能把茅台一直给我们，那不就是最好
0: 的
1: 事儿？
0: 是的，
1: 也感谢一下季总啊。
0: 是的啊，来两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宇航。
0: 你今天为什么要坐我正对面呢？

0: 对啊，那不是朋友怎么做搭，不一定，对，他有交集，他有交集，但是他不一定完全重合，因为有的人他仅限于在他们搭档的范围之内成为搭，不太喜欢听搭子这两个字，因为我觉得这个感觉，这个名词听起来感觉怪怪的。这边有一位搭子来是。
1: 这位杨搭子老师是，
2: 这位杨搭子老师是，
1: 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搭子老师是，这位杨
0: 以收听长虹，好吧？成吉思老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然后每晚八点钟到九点钟收听健康晚间道，成老师的福音来了。
1: 谢谢即将成为我看病搭子的杨洋。
0: 去你的，少来少来。希望大家都健康啊！另外一点，张老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就咋了？
0: 没有没有，今天那个是你懂的，对，不好意思
2: 啊，没事儿、啊。
0: 好，那明天我还这样。
1: 张老师，就是那个杨洋老师呢，他主要是就是最近这几天憋了好久了，
2: 憋了什么呢？
1: 一直想要在我们节目里面大闹一场。
2: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合作的《全程热恋》最后一档节目，你居然不在，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主持完节目，就是站着，这是场面之感慨。
2: 又不是我们搭档的最后一期，谁知道明年什么样呢？
0: 所以，陈老师，你还坐这边干嘛呢？
1: 倒是想让出来，但是真的我就怕到时候你们就是再换杨洋，到时候你们又变成情感专题，对，
2: 那不挺好的吗？
1: 拉郎配也不合适
2: 啊。
0: 陈老师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人、啊、
1: 所以人家孙明阳吓得就赶紧把女朋友带来了，
2: 证明一下我们的情感还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好了，继续了，不打扰你。
1: 好的，好，欣赏
2: 啊，那
1: 个很重要、
2: 啊、
1: 对。那你最欣赏孙明阳的地方在哪里？
3: 这个
1: 说出他的三个优点。
2: 三二一，
3: 唱歌好听，人长得帅，然后还带我吃很多好吃的。
1: 哦哟，最后一个我可以理解，
2: 其实第三个是比较实在的。
1: 前面两个我感觉有的时候等你长大了可能会发生变化。
3: 别闹了。
1: 那孙明阳觉得你欣赏他什么地方？
4: 性格好，长得好看，
1: 嗯，
4: 有品位。
2: 你看，哎，是非常会的，什么把性格好摆在第一位。
1: 怎么感觉？孙明阳就是脸上洋溢着笑容的时候，就跟他的面相特别的不搭，不知道为什么。
2: 他本来是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1: 我感觉他就适合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像一匹孤独的狼那样。他现在
2: 是不是觉得他谈了恋爱之后，说唱可能缺少那股狠劲儿？
1: 他现在突然就幸福起来，就面上洋溢的。婚礼当天被什么被外室欺上门，他转头嫁了摄政王。
5: 霸道丈母娘爱上我。
6: 那很霸道了。
0: 对对，这得问一下，
2: 这个导向不对啊。这种剧不能播出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小芷平时的什么样的搭子比较多？
7: 我的搭子基本上都是集各种身份于一体的，就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是我的健身搭子，他也有可能是我的吃饭搭子，就是我很少会因为
2: 好朋友吧，嗯，
7: 对，我很少会因为一件固定的事情去结识某个固定的搭子。
1: 就我没太好意思问你刚刚说的是、嗯，接身搭子是什么意思？
2: 健身。
7: 对不起，我的普通话还是不够标准。
1: 因为我们前面一档节目刚刚采访完妇幼保健院的院长。
7: 哦，接身。
1: 对，突然说这个，我
7: 的前后鼻音，
1: 脑袋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2: 接身太吓人了吧？
8: 没事，也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实践活动。
1: 人家是就是千金圣手，对不对？因为人家说不定有那种
7: 对，其实我的功龄已经二三十年了。
1: 对，过人的药王谷出来的啊，对不对？
2: 你就是哪部短剧？
7: 假摄政王是吗？
1: 侯门假千金，然后又竟是药王谷的高徒。
2: 你身边最好的搭子我们认识吗？
7: 不认识。
2: 不是你们学校的同学是吗？
7: 嗯，
2: 反正不是你们班的。
7: 其实我搭子还蛮少的。
2: 你搭子算比较少的是吗？
7: 嗯，我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
1: 就你有的时候你不要看人的表面，不要觉得说小芷她性情天真活泼，
2: 她很外向，
1: 对，她擅长跟别人交流，就觉得她有很多的搭子，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是不互通的。
2: 你要这么一想，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很多搭子。
1: 你网球搭子就不少啊，
2: 但只有网球这一个门类，别的我没有什么搭子。我唱歌都一个人在家唱，我也不会喊一群朋友去 KTV。
1: 不太敢跟你去 KTV 好吗？你去 KTV
2: 为什么呢？

0: 都说钢铁，而且就开始
1: 什么歌都能唱，对不 对, 对？连我这种老头的歌，他都能抢过来唱这嗓子。
2: 那 A 钱亏了，
1: 对，
3: 绝对不能拿 A 钱。
0: 真的老、哦、不不，那是小白杨，什么玩意儿？
3: 唱错了那个。
1: 是我们在这个上半段，我们就先摸一下底哈、啊，每个人大概的这个搭子的现状。
3: 爱吃饭的、健身的、
1: 对，
3: 这个、吃饭的，这个是什么都搭一点的。
1: 下半段呢，我们想请每个人聊一聊我关系最好，或者是最就是在某一个领域就是。叫什么交流的最深刻的搭子，他是谁，他大概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印象深刻，
3: 啊，这个人跟你现在是什么关系，
1: 对，
3: 就只是普通的搭子，还是说你们的搭子居然会了解人生当中其他的一些事情，
1: 对，他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或者有什么糗事啊、嗯、都可以在我们的下半段来告诉大家。
3: 同时我们要跟各位预告一下，我们十点钟是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单元啊，面向听众，我们直接是现场这么多评委，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七位评委只要给出四张 pass 卡就能够获得我们由长熟飞跃纺织提供的这个
1: 毛毯一条。七个人也太多了吧，七剑下天山
3: 啊，也挺好的呀，
1: 对不对？那谁最贱？没有开玩笑
3: 啊，我是张端。
1: 是的啊，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搭子文化，最近呢，就是在年轻人当中也特别的流行，
3: 流行了好久了。
1: 其实我们不管是什么年龄段，它都会有搭子，只不过呢，我们没有把它用这样的文化、这样的特定的称呼把它格外的凸显出来。你比如说老年人，他们在广场舞跳舞的叫不叫搭子？对不对？
3: 这得叫。
1: 你比如说，经常我妈前段时间就经常被邻居小区里的阿姨一起喊过去做理疗。啊，算不算是理疗搭子？
3: 理疗搭子可还行。
1: 对呀、啊，就做理疗啊，就各种各样的理疗，他们都会请。啊、然后呢，我妈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也特别积极的参加这些理疗，因为呢阿姨跟她说免费，前面都是免费的。然后做了三次之后呢，我妈就不去了。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她说从他们的话术来看，接下来要收钱了。
3: 啊、那这个就不算搭子了吧？这是别有用心，有其他的一些目的吧？
1: 然后比如说每天的时候，就是经常。会有楼上楼下的阿姨跑过来跟我妈妈说哎，今天要不要一起去买菜啊？大家会在路上就讨论今天去哪一家菜场、啊、
3: 买菜
1: 啊？买菜，那这个叫买菜搭子，
3: 对不对？
1: 然后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像小区里面会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放学之后呢，就在小区里面横冲直撞。那经过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磨合之后呢，会发现分成好几个区域，比如说这个区域专门玩羽毛球，这个区域专门玩乒乓球，这个区域专门玩滑板滑滑梯。那么他们也是搭子，对不对？而且到了这个吃饭的时候，妈妈们在窗口一喊，他们立刻做鸟兽散，这种感觉也挺好的。对，
3: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很多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一种什么状态？孩子在某一个集训营或者研学的时候，他们玩他们的，然后家长去玩他们自己的。
2: 看呀。
4: 这闺蜜穷搅和那种。
5: 这闺蜜想和你谈。
1: 那行吧，那反正就是回头你发一张你们的合影给我，我用 AI 拼的，我就能看得下去了。挺好的。哎，我发现他女朋友这个表达可以哦，
3: 很快就想到了小明星，对不对？
1: 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虽然没有特别肉麻的表达，但是他也每就是只言片语当中都透露出对孙明阳的肯定和欣赏。
3: 你喜欢一个人肯定不只是颜值，或者说颜值的欣赏之外，你肯定还有才华方面的欣赏。
1: 好了，我们来问问孙明阳，你日常生活里面就是印象最深刻的搭子是谁？
0: Who？
6: 我那是我的一个发小，就是从初中开始我们就一起喝水，然后我们就经常一起喝水搭子。
1: 什么那么奇怪，喝水搭子？喝一瓶水吗？
6: 有的时候喝一打，有时候喝一箱。喝水
5: 是你的车吗？
6: 啊，
5: 喝一箱油
6: 不是喝水搭子、啊、
5: 真的是喝水。
1: 是你们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需要阶段性的喝水？
6: 我们比方说就那个时候就是不开心，就是总会不开心就会就是一起喝水。
1: 就到目前为止，只有我印象中只有两个情况需要大规模的一起去喝水。一个呢是现在足球比赛世界杯都二十几分钟就喝一次水，
5: 补水了。
1: 对对，补水了。
6: 姆巴佩，
1: 动不动就要补水，对不对？
3: 干嘛你们是外星人啊？
4: 点就是。
1: 第二个呢是就在东北的大森林里面，如果突然出现了一汪。

0: 他就他自己说，他说我把那个最大的那个包啊，把它一戳开，他说小蜘蛛像潮水一样涌出来，布满了整个阳台。
1: 这真的是非常资深的玩家了。
0: 对，然后布满了整个阳台。我说然后呢？他说我用粪起，然后把它们扫一扫。
1: 哇，
0: 就放生了。
2: 这个故事我们听的是非常开心，但是那边三个人已经听得开始手摸胳膊了，已经
3: 天一身猪皮疙瘩。
0: 对，所以。我们来问问小芷吧，小芷，刚才你有没有介绍过你印象最深刻的搭子？
4: 我印象最深刻的搭子，那应该就是我闺蜜吧。
0: 做什么的呢？
4: 就是什么都做。
0: 那就是全天候的搭子。
4: 我跟她现在是一
0: 大爷也都认识，
2: 但是会离你远远的。
0: 没有没有，有好几个唱戏的大爷还是挺好的。
2: 我有大爷搭子
0: 啊，
2: 我小的时候，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就是家里那边会有三轮车，然后呢，有些三轮车呢，因为它固定会有一些这个班次，然后呢，我拉那个，就我坐那个三轮车回家的，因为我爸妈有的时候来不及接我嘛，然后我就跟他会聊天，聊天聊最后我们会对诗。因为小时候那段时间是背诗背的最多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大爷因为他退休了，他大概六十几岁，他又特别喜欢跟小孩子们一起这个去交流，然后再加上呢，我从来也不拼单，因为很多人小朋友拼车，我不拼车，因为有钱，所以他特别乐意去拉我，你知道吗？然后最后我们就开始在车上对诗，前面是什么千山鸟飞绝，然后万径人踪灭，然后我们就是一个老人带一个小孩在那个就是大马路上开始对诗引吭高歌，你知道吗？就那场面很神奇。后来我妈就是说，要不这样吧，我们还带点，就是爷爷哈，你要不以后就固定拉我们家小孩来接送
0: 啊。
2: 他后来呢，就因为没有三轮车了嘛，后来就他拿一个二八大杠的一个自行车去接我。我直到今年冬。

个 gravity， 等我在月球上奔，悬浮树慢慢腾空，看我不断的上升，但我没有发，隔着月等于在放什么 Nano Nino AP， 我搞说唱音乐棒，剩我不想钱包被塞马拉坦里，想变空旷，艺术核心干摩擦当我臂，声音碰撞像是回到亚特兰蒂斯基，是变冲浪我带掉十八的 Boom Bad Beat， 上面疯狂我像是体内注入 Grab， 我动作 Bad Just Go， 无尺八寸具有超级侵略性的野兽，辐射范围太大像核武器的泄露，没灵魂的忍者是会吐气的血肉，如果我可以，那我想那些孩子一定也可以，靠着音乐走向成功才叫做合理，像今天的奢侈品背上了新的设计， Rest the beat your retro apple， 把它放在我的歌里写下这首歌，2022的一个周末，无坚不摧的心脏轻易瘦弱，把吉他放在副驾驶，家人在后座，如果我不能代表东北，这是黑色幽默，别的别的，如果我不能代表东北，这是黑色幽默，别的。这是百米之力，终点我拼命的接近，谁？这是百米之力，终点我拼命的接近。

0: 需要你把我的价值记录，你嘴里的歌在我眼里像在杀死一束，在悬崖边是战士我命人的驾驶记录，看我画出的弧线你无法去拿起记录，有些人放下手里的笔却还拿起记录，这是 rap 我靠嘴巴说成压死记录，通往成功不用在脑海里面下死地图，我永远都是第一只让我你们踏实地步，让音乐回到音乐吧，让说唱回到说唱，你还能否记得第一首在耳机里播放，第一次把我赚的钱放到了爸妈桌上，他们也不用看综艺也知道宿命多棒 Right 喊了什么以后没再透支，我的才华在我额度里扣，双向情感障碍吞噬着我每个细胞， It was killing me slowly the down not to be home Let's go That's all结束了
1: 啊，可以了，后面还有呢。我说哈，02596911转二号键，我们跟导播老师确认一下，先有听众在线是吧？我们来接到这位听众哈，你好。

0: 因为如果
1: 我尽量吧，我尽量吧
0: 啊，因为如果唱的不是特别好，伴奏会更加剧你的这个，就是
2: 啊，
0: 拉低你的分数，对，不会给你有加持。
1: 哦、啊，那我就尽量吧
0: 啊，对
2: 啊，你要唱什么歌？可以先告诉我们歌名吗？
1: 一首老的粤语歌吧。
2: 叫啥？
1: 每天爱你多一些。张学友的
0: 歌啊，对，
2: 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0: 来听听看啊，
2: 来，
1: 可以开始了吧？
0: 可以
2: 开始了，对，
1: 好，
2: 可以开始了，
3: 调也
2: 行，这个基调唱的很努力、啊。你这个说的
3: 不是，就是他唱的真的感觉就是在调上，就是
2: 啊，
3: 还挺不错的。我愿意把这票给他。
2: 哦，那三票了啊。
0: 嗯，
2: 那能不能拿到奖品？
0: 确实唱的好、啊，
3: 确实唱的非常婉转、啊。
0: 对，第二首歌唱的还可以了，第一首歌唱的确实、
2: 差强人意吧？
0: 对对，不太圆满。
2: 嗯，小芷呢？
4: 如果他仅仅唱的那个中文歌，那我这票就不给他了。
0: 嗯，
4: 但是。刚刚那个英文歌那个尾音我真的很喜欢，就他、我觉得田柳一唱这种歌他的尾音的调调是很特别的，
0: 是，
4: 我真的很喜欢，
0: 对，
2: 有个小颤在里面，
4: 对
0: 对对对、
4: 好
0: 了，那恭喜田柳一就获得了我们
2: 今天送出
0: 的第二条毛毯，
2: 田柳一
0: 感谢
2: 强
5: 叔，谢谢我得谢谢我们帅气的陈老师和张老师，然后谢谢我们在场所有帅气的同学们，以及我非常爱的 rapper 孙明阳，好吗？谢谢你们。
2: 孙明阳的女朋友在旁边。
6: I know
0: 是的，谢谢好了啊，那也感谢飞跃坊常熟飞跃坊这给我们提供的这条毛毯，那接下来我们还要送出第三或者第四条毛毯，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愿意拨打电话02596911转2号键来挑战我们的七位评委。你从刚才两位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评委老师有的时候呢其实也会就是昧着良心投
2: 什么叫昧着良心、你这么说
0: 也会讲那么一点点人情世故
2: 啊，
0: 比如说 TT2004 他是第一个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那我们要鼓励他，就算他唱的稍微有一点点瑕疵、但是我们大家觉得以鼓励为主，对不对？
4: 是。
0: 那么第二个呢，你比如田柳毅啊，他的中文歌发挥不好，但是我们还可以再给他一次英文歌的机会，那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希望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那这个胜负并不是最关键的，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2: 难道不也是拿毛毯是最重要的吗？来，我们接下来录热线哈。你好，这位朋友。
7: Hello
2: 那哪位哪里来自哪里的朋友？
7: 来自江苏的。
0: 上初几？
2: 小
7: 初
2: 吧。
7: 开学初三。
2: 哦，开学初三。哎呀，我们的中学生听众又回来了。
0: 好啊，那小同学今天要唱什么歌？
7: 我想唱琵琶曲。
0: 琵琶曲。
7: 也可以。
0: 好了，你懂的啊，来吧，
2: 你懂的啊。
4: 那这一票我想投给他
0: 啊，
4: 谢谢
0: 小朋友，
2: 小朋友恭喜，因为你是我们恢复这个单元打进来电话的第一位中学生。
0: 是的，还是要鼓励，
2: 要鼓励一下。
0: 节目是现在一点原则都没有，
2: 我们说了算。
0: 好的。
2: 季总，你的毛毯多多准备几条啊。
0: 好，谢谢小妹妹，记得把你的通联地址留给导播叔叔，好不好？谢谢。
2: 你电话不要挂哈，导播叔叔跟你联系啊。
0: 好的，谢谢。哎、
2: 我们半年广告之后再回来吧，开心得不得了，朋友们，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英超联赛视频号，音乐的音，超级的超，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成真。
1: 上宇航没有票不投给我的。
2: 是这样，
3: 慑于你的淫威是吗？
2: 没有，
3: 小指，
4: 那我就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
1: 哎呦呦，专业的角度
4: 确实是给投给我们端哥啊，因为我觉得
3: 没有多专业。
4: 哎。但凡刚刚听两个人唱歌的话，应该是能感受出来，就是我觉得孙明阳他前半段唱的都非常好，然后后面可能没有 hold 住，有一点点的小破音，但是其他都非常好，所以这票我投给端哥。
1: 佳明，你这个难了啊！
5: 我太难了，到我最后一个了。这个孙明阳确实唱的也蛮顶的，但这个端哥，就我本来没有想降维打击这种感觉。你真的唱得很好，但是我投给我们端哥。
3: 有必要吗？不用吧。哎呀，
1: 大家怎么这么客气啊？我要说，
3: 就是他为我解决了难题，不然的话，我就要二比二的时候就到我投了，我就很难投。
1: 你是想投给我，还是想投给孙明阳？
3: 孙明阳。就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我凭良心说一句呢，就是端哥的这个代表作之，就是最好听的代表作，其实不是这首《童话》，
1: 不是这首歌。
3: 对，所以他在这首歌里面，他尽管发挥了他嗓音的特质，但如果要让我挑一个声音更适合表达这首歌的话，我还是会选孙明阳，因为他前面那个闽南语的部分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一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我说天哪，我说这个闽南语就是这个空灵的感觉，这种真假声的转换，包括他的这个闽南语的发音都非常的好。
1: 好了，可以差不多了。来，我们接热线吧，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02596911转播二号键。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3: 专业的。
6: 我是物流工程专业。
3: 哦，那你现在人在哪里？
6: 我人在镇江。
3: 镇江
1: 啊，镇江人在淮安上学。那你是听我们的节目打电话，还是之前有关注过英超联赛这个比赛啊？
6: 我有昨天这个哥哥的微信嘛，之前咱加过了。
1: 哦，你是不是之前加过你，然后你后来是因为那个组队没成功，你们工学院没有来参赛，对吧？
6: 是的。
1: 那你很遗憾，他唱得很好，我知道。
3: 好啊，那
1: 跟释成阳是一个水平的。
3: 真的吗？那你今天第一首歌要唱什么？
6: 我刚才听到有一同学唱了我特别喜欢的《孤独的山巅》。我一开始我也在想唱什么，那我就唱一首这个吧，我也特别喜欢。
1: 哎呀，打擂台了，这是来。哎呦，
3: 那这样好了，那这样好了，就是刚才呢，就是佳明这首歌已经唱完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你唱完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投票，好不好？
1: 好，那佳明就是相当他首擂。
3: 对，这样就有针对性嘛，对不对？
1: 有针对性，是的。
3: 你同意吗？
5: 行啊。
6: 啊，我没太听懂，反正我唱就行了吧。
1: 好，
3: 可以，好，来吧，
1: 咱们唱就完事儿了啊！来，有请。
6: 行。凝视夜空闪烁的星辰，感受此刻呼吸的平静，黑夜里粘稠的空气。辗转变幻，凝结成心间味。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0: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然后回眸说不知道怎么报名，很简单呀，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我把链接发给你就可以了啊。你可以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加上我的个人微信，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护眼的水牛奶，每天两盒，如果喝两盒的话，蛋白质类一起补，适合三岁以上的全家饮用。记住了啊，如果说你买了这个水牛奶，你再搭配这个厚切吐司，那太棒了，对吧？这个吐司，我们现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是两箱才35.9块，3.3厘米厚的这个超厚片，云朵般松软的早餐搭子，很多人吃完都觉得很好吃。包括新西兰进口的那个安佳黄油、澳洲生牛乳，还有中粮小麦粉制作的一个这个早餐搭子啊，就是我们的厚切的吐司啊，加在一起真的很划算啊！不管是水牛奶还是吐司，你都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你说阿叔我要买水牛奶，阿叔我要买这个吐司啊，我就会把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下单了，很划算哦。像这些划算的好东西啊，一般上架之后很快就清空售罄，然后你再等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如果你听到广播觉得有兴趣，你也可以来到阿叔的个人微信关注一下江苏广电那个平台到底有多么的划算和精彩。记住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搜到我的个人微信啊。这个个人微信是亲友号，家人朋友领导同事都在这个号上面啊，你只要输入一串数字就可以找到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不是数字，应该是字母就可以。好的，6:21结束我们今天早晨的一束阳光，谢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那么节目以外，你可以登录大蓝鲸继续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
1: 就非常的疲惫，到了夜间呢又来继续的熬夜，就这样恶性的一个循环，这种坏习惯的叠加对我们骨骼的这个伤害啊是会成倍的放大的。那你看熬夜它切断了骨骼的修复，那咖啡和浓茶呢它加速了钙质的流失，最后呢就形成了只流失不新生又不修复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浓茶呀、咖啡啊还有熬夜带来的一些短暂的舒适，正在悄悄地透支着我们的骨骼的健康。这就是今天这位年轻人说年纪轻轻的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它的原因所在。那我们知道了这个骨骼损伤呢，应该说它还是一个可逆性的，那只要我们及时的去调整一些坏的习惯，就能够有效的保住我们的骨量，修复骨骼的一个状态。日常呢做好这几个方面，那首先是改掉浓茶、过量的咖啡这样的一个习惯，第二呢要规律的作息，拒绝长期的熬夜，第三呢是可以针对性的去补充一些钙，补充一些维生素 D， 第四呢就是年轻人也要适度的去运动运动，来加强我们的骨骼。
2: 是的，其实除了刚刚您所提到的几个关键点啊，我们也可以和大家推荐一下服用巴西九胜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对于身体的调理作用。蜂胶呢它是纯天然的复合性物质，成分非常复杂，那么在目前的科学啊已经能够了解到它是一个天然的小药库，有20多类上千种的纯天然的物质成分，包括人体必备的钙、铁、锌、铬这些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多种的氨基酸，数十种的芳香化合物等等，还有多种的黄酮类化合物和有机酸，贴息类物质、木质素，多种酶、多糖、维生素等等，它们在人体服用之后能够快速的被吸收，综合调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
1: 蜂胶当中含有的这些丰富的活性物质啊，它是能够去增强我们细胞的活性的，还能够促进我们的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机能，能够帮助我们预防和参与辅助治疗一些疾病，同时呢又没有毒副作用，没有抗药性，温和缓慢，安全可靠，长期服用对我们人体的服用呢，全面调节和器官的修复啊都是有很好的一些作用的。服用蜂胶呢，主要啊是从我们的胃肠、睡眠、精神、体
3: 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好的，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同样的清晨，两种打开方式。广播里熟悉的声音准时响起。
1: 嘿，早上好啊，我是王丹。
0: 抖音端早有安排好物开箱，
2: 好物开箱，
0: 实时互动，有问必答。无论你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指尖刷屏幕，总有一个人、一件事、一份安排，等待着你。每天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3: 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今天立秋，虽然还是热，但是新的季节毕竟已经到来了。今天。

0: 日前，苏州吴中区独墅湖西玲珑花园业主大会表决结果正式出炉，小区确定续聘万科物业，同时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各类住宅物业单价每平米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月每平方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月每平方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到45元。小区业主说，
1: 怎么便宜点好了，
2: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3: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为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为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0: 作为头部的物业企业，万科物业本次主动调价具备行业风向标的意义，此举不仅回应了业主
4: 消费投诉报告发布，老年消费、金融服务、家装消费投诉比例上升。来听一下记者孙茂强告诉我们详细的情况，也是一个提醒吧。
5: 报告指出，预付式消费不公平条款普遍存在，部分经营者通过一经售出概不退款等格式条款直接排除消费者退费权利，不合理限制预付款转让补办手续，通过高额违约金原价结算克扣退款，人为设置维权门槛，单方变更服务核心内容，如频繁更换教练、变更服务地点，消费者要求退费时以协议约定等理由拒绝。老年消费遇到新挑战，比如不法分子宣传疾病治疗功效，诱导老年人私下转账规避监管，一旦消费者购买后出现不适要求退款，商家失联或拒绝。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6: 经营者以种菜、养花等生活化人设添加老年人微信之后，变更账号为保健品企业，隐瞒真实身份，降低老人防备，利用情感铺垫制造信任，放大焦虑，假借健康讲座实施隐性营销，诱导购买高价商品。
5: 在网游消费领域，不良商家利用 AI 合成游戏资料，虚构账号信息，诱导消费者提前确认收货后失联，或绕开平台监管，诱导私下转账，擅自更改活动规则，导致装备失效，无故封禁账号，且不提供申诉渠道。部分商家为显著公示抽奖概率，夸大活动奖励诱导充值。值得注意的是， AI 服务争议显现，包括 AI 课程名不符实，课程内容、教学效果与宣传承诺差距大，部分商家过度炒作 AI 概念，

0: 夸大功能与使用体验，部分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默认自动续费。在上半年的投诉中，关于通讯产品的投诉纠纷也不少，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三包机内出现功能性故障，商家以人为进水、外力磕碰等理由推诿拒保，抬高检测维修收费标准，维权流程繁琐，举证难度大。新手机短期内发生电池异常发烫、屏幕无故黑屏卡顿等故障，蓝牙耳机音质不佳，无法正常连接，龚永壮。
1: 新机销售暗藏以次充好套路，部分商家将展示机或返修机翻新后冒充新机售卖，隐瞒使用痕迹、电池损耗等问题，以旧换新估价不合预期，线上预估回收价格较高，经实测核验后最终回收价常低于预期。此外，租赁模式隐患较多，部分商家利用零抵押、低月租吸收超前消费，但是实际支付总额远高于市场价，并且提前解约需要支付高昂的买断费。
0: 报告还指出，上半年家装消费投资上升，反映的问题主要包括产品品控存短板、货不对板时有发生、宣传的实木材质、高环保等级板材、实际交付存在规格降级、配件不符等问题、履约交付约束偏弱、逾期交付多。

0: 锦华装饰。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

0: 具身智能机器人十大应用场景典型案例据悉，当不少同行仍然依赖进口设备或通用算法时，简要科技就选择了最难的全站自研。从 3D 视觉传感器到底层 AI 算法，从运动控制到多模态感知，构建起自主可控的完整技术闭环。公司董事长创始人黄怡：
1: 目前紧要方案已覆盖全国多个

0: 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1: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 1.1 万亿，同比增长 2.8%。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其实刚才呢说了一个不太有礼貌的这样的一个导语，说是 AI 它究竟会不会取代数学家，因为最近呢确实数学家这个话题非常的这个火爆哈。前不久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咱们中国数学家王宏正玉历史性的拿下了菲尔兹奖。那这个菲尔兹奖呢被誉为是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这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还深入探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说不是我们不礼貌，而是在
5: 像是一位数学考古学家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尘封文献里面寻找未来解决自然科学谜团的钥匙。聊完这些，我们可以相信 AI 肯定会帮助数学更快的发展。或许啊，未来菲尔兹奖的研究成果里面肯定会有 AI 的身影，但是提出猜想、创造全新概念、搭建完整理论体系的还是人类数学家，唯有他们能够触碰数学真正的灵魂。 AI 擅长穷尽繁杂的计算，负责走完已知的逻辑，而人类才是奔赴未知、开拓全新数学世界的先行者。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那就继续说 AI 吧。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披露，这个机构发起的超120种测试当中，发现美国的两款先进模型，它试图通过创建虚假网络身份，诱骗人类授予其对相关平台的访问权限。一起来听一下。
6: 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表示，在总共122次测试中，共发生19起未经授权行动事件，其中17起由 Anthropic 公司的 Mythos 5模型实施。 OpenAI 的 GPT-5.6 Sol 模型也参与了部分事件，两个模型均在真实互联网上对真实组织和人员采取了自主行动。最严重的案例中， Mythos 5创建了虚假身份，试图施压一名人类用户批准其代码，该用户识破了骗局并拒绝了请求，未造成实际损害。对此 Anthropic 回应称，正在与英国 AI。
4: 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到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交广官微今天带来蔻驰小方糖腕表，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腕表下单，原价每块2048元，现价每块399元，六款颜色任选，全套品牌礼盒礼带配齐，请你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腕表。好，现在要给大家立秋至送福袋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今天8月7号立秋的福袋正在不断的发送当中，同时把祝福送给每一个人，立秋至福运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左上角福袋一起来领。
3: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
7: 更是每天

0: 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
1: 世界。体感闷热，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九号起多雷阵雨天气，气温会有所下降，伴随降雨风力逐步增强，户外需要注意防风，常备雨具，关注天气变化。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2: 列车运行中，请站稳扶牢。
0: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00，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3: 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
4: 会明显增强，风雨叠加效应突出。
5: 像9到10号，有可能这个比较强的降水会在我们省的淮河以南地区或者沿江苏南地区这一带，到11号到12号的时候，就有可能在我省的沿河淮北这一带，它的降水也有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大风来看，海区的最大风力可能会达到9到10级，局地的这种11级的大风，路上大部分地区的最大风力可能会有7到8级，局地的9级大风。
4: 由于台风登陆之后天气系统较为复杂，后续的风雨影响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呢也将持续跟踪监测，及时更新预报。

0: 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1: 7:37，记者最关注。今天要来连线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一端。那么每次连线一端，大家都知道和高科技和这个我们的机场啊、飞行啊都有关系。今天谈到了这个8月5号开始，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那么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这个呢就会进一步的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我们来连线一端，你早。
2: 早上好，王丹。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调整之后，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那现在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年旅客是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成年旅客则是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调整之前呢，分别是降了30元和10元。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线拉长来看的话，这一次的降价并非是一个孤立的调整。今年以来，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已经经历了6轮调整，最近3轮更是连续下调，其中长航线更加明显。燃油附加费从5月9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4%。OTA 平台分析，本周末将会有一波的出行高峰，预订量相较上月同期也是增长了62%。在目的地上，像北京、上海、成都、南京等大都市的热度不减。但今年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县域旅游异军突起，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小城市，这些地方它的部分机票预订量已经增幅超过10倍了。那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这些了，王丹。
1: 好的，感谢我们的记者一端，也祝大家出行愉快。
3: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0: 中国电信。

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近日中消协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这个投诉的热点问题呢

0: 那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等行业和领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分析报告指出，上半年 AI 客服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 AI 客服转人工机制不畅， AI 客服不实承诺，生成内容失准。今年6月28号，江苏省消费者周先生称其在深圳市某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游戏平台购买了万魔殿第二幕通行证商品之后呢，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的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者是更改区服重新发放道具，但是在沟通过程当中，消费者始终仅收到 AI 客服的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区其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到相关的备案信息，机构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李金涛律师认为，
2: 平台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分析报告指出，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很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冒充官方机构诱导营销，二是隐瞒收费项目诱导消费，三是退款难、售后保障缺失。龚永壮对此解读说，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零事故。其实这样的高空考验不过是一天当中再寻常不过的片段，不只是特种设备，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市场鬼秤、幽灵外卖等等，入夏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加大了检查频次。当天9:30左右，两人早早来到片区内的一家生鲜超市处理投诉问题，检查了超市内部几台电子秤后，在计量准确的情况下提醒经营者定期对计量工具进行送检，并督促尽快更新从业人员的健康证。高温天气，部分药品需要在20摄氏度以下的阴凉区进行储存，师徒俩马不停蹄赶往附近的药店，查验温度记录和药品入库情况。特种设备检查刚告一段落，又前往融创水世界内部餐饮区域检查后厨卫生和食材储存等等。仅21号一天，两人就辗转了5个点位，中午还挤出时间处理了一起临时投诉。一天跑下来，衣服湿了干，干了湿。郭世山告诉记者，针对夏季安全监管特点，暑期他们还将加大
0: 款颜色任选，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请你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腕表。
3: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0: 好，我们的记者文文告诉我说，最近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了一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防汛防台风指南试行稿，来了解一下。文文你好。
4: 文文早。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关注的这份指南，交给你。
4: 好的，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靠近华东沿海，那么气象部门预计，如果台风白海豚继续西行，明天至13号下周四将给江苏带来明显的风雨，那么累计雨量大。如果台风白海豚擦过华东近海北上，9号也就是后天的夜里至12号下周三，对江苏的风雨影响也会比较大，那么江苏的中东部地区可能出现强风雨天气。这一次印发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防汛防台风指南试行，为全国的地铁以及轻轨等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呢，是应对强台风、强降雨和台风工作呢，是提供了标准化的操作规范，全方位压实了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汛防台风工作，切实保障运营安全。指南全面落实灾害天气预警、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措施，强化岗位一线人员现场应急处置决策权，切实做到了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坚决杜绝这个冒险运行，保障了运营的安全。指南覆盖汛前和台风季前准备、预警响应、应对处置、运营恢复和复盘评估全周期工作链条，有轨电车可以参照执行。在汛前和台风季前准备环节，指南构建了闭环风险防控体系，要求各地运营单位组织开展 风险专项辨识和专项隐患排查

重点盯防地势低洼车站以及出入口、车站换乘通道、车站建设运营接口部位等关键点位。值得关注的是，指南下放了一线应急这个处置决策权，清晰划定了关停熔断标准，强化岗位一线人员现场先期处置和快速处置。地下车站出入口的积水接近地面高度，值班站长可以直接关闭出入口，车站有效疏散的这个出口不足两个，值班站长可以直接关闭车站。如果区段轨道行驶区积水风力过大，那么控制中心调度员可以停运区段，如果多个区段停运供电受损，可以由控制中心值班主任决定。

0: 暑假换新机，认准中国电信，金榜题名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 iPhone 最新潮机，最高只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0: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白小 T 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0: 整吨爱跑酒吧汽油要不要？
1: 必须要！
2: 中国石化爱跑节澎湃开启，即日起通过用一节加油 APP 或小程序，在全省自营、在营加能站、便利店绑卡加油、充值、购物均可参与抽奖。整吨爱跑酒吧汽油等你来，100%中奖哦！